今天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嘉瑞。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今天虽然是周六啊，但依然是正常的工作日。今天呢，也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心理健康就像我们心灵的免疫力，压力、焦虑不过是心灵的一次小感冒，人人啊都有可能遇见。请多关照自己和家人的情绪，学会疏导，遇到困难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寒露刚过啊，今天乌鲁木齐呢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气温8摄氏度到17摄氏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良好，早晚温差依旧很大，那清晨出门记得穿上薄外套，防风保暖，注意添衣。今天乌鲁木齐正式开启本年度的采暖季，家里的暖气将逐步升温，各供热企业24小时值班热线也已公布，如果遇到暖气不热、管网漏水等问题，可及时拨打反馈。也请大家不要私自排放暖气管道里的水，以免影响整栋楼的供热效果。同时呢，近期乌鲁木齐正在开展秋季道路的补修作业，部分路段临时占道施工，早晚高峰出行，途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路况。新的一天，愿大家调整好状态，照顾好身心，开启充实安稳的一天。

0: 行间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风力3级。再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首先关注到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贺伦山北坡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北部、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到了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克州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市南郊至达坂城一带、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5级左右偏东风，其中塔城地区老风口和马伊塔斯风区、阿勒泰地区闹海风区等风口风力7到8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3天，北疆北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风力较大，需防范风口大风对旅游、交通出行等不利影响。再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陕西、宁夏中南部、甘肃中南部、青海东部、新疆东北部和西部、山西中部、四川大部、云南大部、西藏东部、黑龙江北部、内蒙古东北部、上海南部、浙江北部、海南东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陕西南部的部分区域有大雨，内蒙古东北部和中部、山东半岛、广西南部、福建沿海有4到5级风，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风，阵风7级。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一起来关注国内消息。2026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年2025年分别增长6.3%、4.3%。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圆满收官。据统计，9月23号至10月8号，为期16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同比增长24.6%。节日期间，铁路部门增加运力投放，优化购票服务，开行旅游专列和跨境列车，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昨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教育部、财政部部署2026年银龄奖学计划，今年计划面向

0: 明县、边境县、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地区招募义务教育阶段退休教师6000名，讲学教师以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发挥传帮带作用，助力提升县域农村学校教学水平，各地可自主扩大实施范围。中国残联、中宣部、教育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中央政法委昨天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全国79位勇士获通报表扬和慰问奖励。新疆乌尔西乌杰特、赵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程新超、杨玉红光荣上榜。自2022年九月以来，该榜已累计发布15次，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表彰。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主播嘉瑞，每天清晨让我们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当然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好好吃饭，滋养身心。我是大伙儿的饮食顾问嘉瑞啊。那秋冬季节啊，很多朋友开始减脂了，控糖都会选择一款网红食材，那就是粉糯啊，香甜的贝贝南瓜。小小的一个，刚好一顿吃完，口感呢像板栗一样啊，绵密细腻。不管是减脂的人群当轻食，还是日常替代主食，都特别受欢迎。很多人疑惑啊，这贝贝南瓜卖的比普通南瓜可贵多了，是不是啊？营养也远超普通的南瓜。其实贵啊，不代表营养碾压普通的南瓜。贝贝南瓜的价格偏高，主要是种植成本高，管理精细，种子的成本贵，而不是营养差距极大。但是它的营养优势确实也很突出啊，蛋白质啊、多糖、维生素 A 的含量在所有南瓜品类里呢都是名列前茅的，而且它含水量低，膳食纤维丰富，口感呢紧实粉糯，更接近红薯、山药这类薯类的食材，而且饱腹感特别强，特别适合秋冬减脂、控制体重的朋友作为主食来进行替换。这里啊要画一个重点啊，就是贝贝南瓜一定是当为主食而不是蔬菜，它的热量很低，只有同等米饭的30%，馒头的15%啊，非常的友好。但它又有大量的淀粉，如果说大家吃完一碗米饭，哎，再吃2-3个贝贝南瓜，不仅不能减肥，反而容易热量超标，体重上涨。那正确的吃法啊，是用贝贝南瓜代替米饭、馒头这类精致的主食，而不是额外的加餐。适量食用才能辅助瘦身啊，包括平稳血糖。最后呢，给大伙儿分享几种健康又好吃的贝贝南瓜的吃法，少油少糖，贴合秋冬养生。最简单的呢，就是整果清洗干净，直接上锅蒸熟，原汁原味啊，板栗香甜，那零添加，超健康。当然也可以，是不是切块和大米呢一起焖饭，杂粮饭香气十足，代替精米主食。那喜欢小吃的朋友啊，可以连皮切块，少许的黑胡椒啊，低盐调味，空气炸锅烤制，低脂解馋，而且完成甜品。还可以把南瓜掏空，做成南瓜盅，装入牛奶、鸡蛋蒸熟，或者铺上腌制好的排骨，一菜两用啊，营养均衡。小小的贝贝南瓜藏着大大的饮食学问，分清食材的属性，吃对方法，控制分量，才能真正的做到吃得香不长肉，更健康。好的，来到了早间的8:17，进入到今天的互动环节。今天的互动环节呢，是一个应急救援类的常识啊，就是关于烫伤的急救。以下呢，今天是有4个选项，就是哪一种选项啊，操作是科学的。我们首先说 A 选项啊，就是如果烫伤，立刻涂抹牙膏、酱油啊，降温止痛。B 选项，冷水持续冲。

起创面15至30分钟。 C 选项马上挑破水泡排出里面的液体。 D 选项呢是用厚纱布紧紧捂住伤口隔绝空气。那以上四个选项哪种呢是符合烫伤之后正确操作的啊？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互动答对题目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威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赶紧参与起来吧。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1: 嗨，资讯来了。
9: 接下来关注江内消息。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圆满收官。据统计，9月23号至10月8号，新疆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21.66 万人次，日均 20.1 万人次。10月1号发送旅客 31.58 万人次，是新疆铁路第五次单日发客量突破30万人次。节假日期间呢，铁路部门累计加开临时旅客列车595列，增开新东方快车、福满亳州等旅游专列，强化天山雪莲志愿服务，保障各族群众平安有序出行。今年以来，新疆连续实施快递下乡、快递进村等工程，全自治区建制村快递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日均88万件快递包裹进出农村，有效打通了城乡经济循环的毛细血管。下一步，新疆将持续完善农村的基地体系，深化快递与特色产业融合，持续畅通农产品出村、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G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昨天取得了重要进展，全线关键的控制性工程克扎伊隧道、玉溪莫勒盖隧道顺利进洞，主体施工正式启动。两座隧道呢，均为15公里级特长隧道，穿越天山主脉，地质复杂，施工难度大。据了解， G3033奎独库高速线路起自奎屯市，连接起 G30 连霍高速，途经独山子、乌苏、尼勒克、新源、河静、库车等地，终点至库车市，连接 G3012土河高速，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全长约393公里，是目前国内在建高速公路工程当中呢，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工程路段。G3033奎独库高速全线建成后，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车，通行时间有望由原来的14小时缩短至4小时。日前，新疆启动2026年民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申报，时间持续至11月10号。获得民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称号的个体工商户可以享受帮扶政策，以助力全疆民营经济的发展，欢迎符合条件的广大个体工商户积极申报。昨天，阿勒泰地区正式公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雪假的安排。今年雪假定于12月16号至12月18号，共计三天，叠加周末形成五天的小长假。假期期间呢，当地的各校将依托冰雪资源，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民俗体验、科普实践等多样化活动，深化学生对冰雪文化的认知，同时呢，落地双减要求，推行冰雪加实践特色作业，减少书面作业，丰富学生的体验。今年国庆假期，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果品交易量约3万吨，其中葡萄2714吨，橘子2435吨，石榴1650吨，位列前三，成为人们节日果盘子中的顶流。今年国庆假期期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购销两旺，市场果品、蔬菜、冻品交易额达5亿元，充足货品从这里奔赴天山南北，让节日餐桌更加的丰盛。 最后再来关注道路出行方面，截至昨晚21点，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2条2处。我们具体来看，第一条呢是昌吉回族自治州 S101线，因地质灾害，9月21号10:40实施了道路阻断。

阻断路段为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预计呢10月31号23点会恢复通行。第二条，哈密市 S249 线因其他原因昨天12点10分实施道路阻断，阻断路段呢为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预计呢明天20点恢复通行。早间的8点28分啊，接着进入互动环节啊，看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有很多朋友已经发来了答案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的题目，今天的题目呢是关于急救方面啊，就是烫伤之后哪种操作是科学的，给出了四个选项。首先呢 ，A 选项是立即的涂抹牙膏酱油啊，包降温止痛 ；B 选项呢是持续用水冲洗15到30分钟。C 选项是马上挑破水泡排出里面的液体。D 选项呢是用厚纱布紧紧捂住伤口隔绝空气。那以上四个选项呢，究竟哪个是正确的，是科学的啊？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互动答对题目的听众呢，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欢迎大家的参与。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

0: 响。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9摄氏度，风力三级。那再来关注一下各地植物的天气情况。阿勒泰小雨转晴，8到零下2度。塔城小雨转晴，18到3度。伊宁晴转多云，22到6度。博洛晴转多云，20到5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0到8度。奎屯晴，22到5度。石河子晴，21到5度。昌吉晴，21到6度。哈密晴，22到7度。吐鲁番晴，28到16度。库尔勒晴，24到11度。阿克苏小雨转晴，23到11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2到10度。喀什多云转晴，24到12度。和田晴转多云，22到10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是9摄氏度，风力三级。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3: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现在是早间的8点3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嘉瑞，接下来聚焦身边事儿。
3: 嗨，资讯来了。
0: 一起来关注身边事儿。国庆假期后的工作日，乌鲁木齐市八个县级车管所全面开启满负荷办公模式，工作人员提前20分钟到岗到位，高效对应节后业务办理高峰。当天车驾管业务量明显回升，新车落户成为主力业务。上午时段迎来集中的办理高峰，各窗口秩序井然，依托交管123平台，多项的车驾管业务实现线上办理，大幅减少群众跑腿次数。车管所提醒，工作日车驾管业务全天无。昨天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提升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并正式投入使用。昨天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提升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并正式投入使用。本次改造合并了优化 BRT 进出口，实现公交与出租车车流分离，杜绝混行拥堵。对出租车后车区加装护栏、红绿灯以及专用的人行通道，升级网约车停车路面及出入口的布局。同时，场站呢新增了6处空中标识、30处地面标识，清晰划分人车通行路线，全方位理顺场站交通秩序，有效提升旅客出行效率，让南站出行更加的安全、有序、便捷。针对老旧小区停车难、通行难的民生痛点，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长江路街道金一路社区创新治理举措推出了平价停车管理新模式，有效盘活小区停车资源，缓解居民出行难题。自10月1号起，小区实行每小时0.2元、单日封顶2.5元的惠民停车收费标准，价格亲民，管理规范。针对小区车位有限的问题，社区同步协调周边3条道路开放夜间免费停车，最大化释放停车空间， 目前该社区已有多个老旧小区陆续推进车位规划，规范收费改造，持续优化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10月8号是全国高血压日，那当天呢，结合十月敬老活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惠盛巷街就社区联合辖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小区内开展免费义诊科普活动，把贴心医疗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此次一站式义诊服务，让居民足不出小区就能享受健康检查和专业的指导。下一步，社区将常态化开展医疗义诊、健康科普活动，提升居民的健康素养和生活幸福感。昨天是第57个世界邮政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开展主题活动，宣传纸箱回收、复用等绿色环保理念。目前，乌鲁木齐市邮政已建成77个绿色快递网点，一至九月共回收瓦楞纸箱10.24万个，预计减碳约3.79吨。

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42，那到这个揭晓今天互动环节正确答案的时刻了。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关于急救类的，就是烫伤之后呢哪种操作是科学的。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答案啊，就是其实来分析一下，就是首先牙膏和酱油啊，那能降温止痛吗？其实酱油啊会造成创面的污染，还是会到后期会影响医生的判断，所以说 A 选项就排除了。那 C 选项呢是马上挑破水泡，水泡呢是天然的保护层啊，其实不是不建议大家挑破的，因为可能会感染，所以说就选择的是 B 啊，冷水持续冲

创面15到30分钟，那轻度忧伤轻度烫伤啊，优先呢是流动的凉水进行冲洗降温，不要用厚纱布进行包裹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正确的答案，那我们今天就选择了也是啊最快和最正确的发来消息的朋友啊，这位叫做王丽的朋友是最快也是发来了我们的正确答案，那恭喜你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在后台注意查收回执信息啊。

0: 讯来了。
1: 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到的是，昨天呢，记者从玉林县委宣传部了解到，2026年罗布人村寨沙漠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6号至17号举办。此次节会以文旅为纽带，深挖罗布民俗文化，推动红色旅游、沙漠旅游、湖洋观光、美食体验融合发展，进一步擦亮丝路山水、壮美巴州的文旅品牌。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昨天呢，在山东烟台揭晓，《我的阿勒泰》获优秀电视剧奖。演员于是呢，凭借《八泰》一角获得了优秀男演员的提名。本届飞天奖共16部作品获得优秀电视剧奖，宋佳、王仁君分获优秀女演员和优秀男演员奖。近日，位于乌鲁木齐市二道桥商圈的团结剧场音乐杂技剧《你好，阿凡提》再次迎来了第103场演出，这也是该剧2026年的收官演出。自今年5月27号《你好，阿凡提》开启驻场演出以来，该剧已完成103场常态化的驻场演出，累计接待观众超3.5万人次，整个演出季几乎呢是场场爆满。驻场演出4个多月以来，这部剧啊收获了8方游客的好评，实现了文旅演艺市场的叫好又叫座，成为乌鲁木齐乃至新疆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之一。以喀什古城烟火作书笺，将新疆大地的岁月风景留存于文字之间。近日呢，一部浸润新疆风土人情与当代城市温度的长篇小说《喀什烟火色》吸引了线上线下读者的广泛关注。这部长篇小说呢，由网络作家江野书写，故事讲述了原江爱呢遭遇了事业和情感的双向困境，回到了故乡喀什，在千年古城的晨曦与暮色之间寻得属于自己的归途与人间烟火。昨天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年16子杯新疆群众3大球联赛篮球比赛北疆赛区在阿勒泰市开赛，来自北疆各地的代表队同台竞技，比赛呢将持续至10月12日。昨天2026中网女单1/4决赛，甄清文呢直落两盘，总比分2-0战胜了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亚，那晋级了4强，这也是他时隔2年重返中网的半决赛。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1: 好的，早间的8:53，您稍后呢将听到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日呢聚焦民生服务的相关内容，亲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了。我是主播佳瑞，感谢您的收听。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朱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热。

0: 欢迎大家早间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这里是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到了九点这个时段，60分钟的电波架起民生沟通的桥梁，我们和大家准时相约，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当中您遇到的家长里短或者各种纠纷，日常生活中您办事时碰到的需要解疑答惑的政策困惑，出门办事的时候的各种问题，生活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咨询和反映。节目热线的全程畅通，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百姓热线电话，积极参与节目互动。电话是0991-2561-929-2563-929-2565-929。大家有了问题，不仅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向大家征集民生线索。无论您遇到的困难需要帮助，或者是您好的意见和建议，更或者是您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的首府乌鲁木齐天气变化。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9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时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气温14度。今天早间的气温呢还不错，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个好的天气，大家可以及早安排出行计划。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又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所以各条道路现在缓慢地进入到了早高峰时段。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呢是 12.7 公里。另外银川路从鲤鱼山南路东二巷到新一路北向南，现在呢平均时速是 15.8 公里。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平均时速是16.4公里。这几条道路呢也是提前进入早高峰的常规堵点，所以大家在周边的朋友提前绕行这几条道路，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另外几条路呢，大家需要注意，可能稍后的时间早高峰也会开始。香山街从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的西向东，银川路的南向北，上海路从迎宾路到广州路的北向南，幸福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的西向东，另外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这几条道路现在的平均时速也在20公里每小时以下，所以建议大家及时调整自己的出行计划。您在通行过程当中遇到的随时有路况变化，或者是您遇到的突发状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关注，发送给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后走进今天的百姓热线，和大家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
3: 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我收听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十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提示都特别好。
8: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次都听到听众说你们的编辑张芬呀，他们对待问题采访都做得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觉得特别的好。
0: 在这个轻快的早晨，大家已经出门了吧？那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您通行的路段有哪些问题，或者是您需要哪些建议，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0991-2561-929-2563-929-2565-929。同时呢，在微信平台给我们提出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接听听众孙先生的电话，孙先生就是针对出行的道路通行情况有一些自己的建议。孙先生，早晨好。
9: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9: 是这样，我呢是住在咱们水区官员路，特斯卡纳小区。这个门口呢，这个小区门口大门口这个路呢是柯南高架延伸桥底下。是一个丁字路口。从东往西呢，就是从东往西走的这个车辆一共是三车道，三车道呢都是直行，其中呢靠右手这个呢还可以右转弯进小区，但是呢平峰的时候没什么感觉，随着车辆的增加呢，现在我因为住在这个小区天天出门，一遇到早高峰时候会发现一个拥堵问题，我们小区就特斯卡纳小区的这个车辆，都拥堵到院子里边个小区里边个，且出不来。为什么呢？我观察了一下。就是说这个一个是绿灯时间太长。其实呢，这个绿灯时间再短一点，完全够用。从东往西的车辆不多。然后呢，关键是一个右转弯的车辆，这个右转弯的这个车道还可以直行。因为早上啊，右转弯的车辆很少，都是直行的。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这个小区出来的车辆往主路上拐着右拐的时候，他要受到这个直行车辆的影响，他不敢硬强拐，强拐会发生交通隐患，对不对？这样的话就会，因为绿灯时间比较长，早高峰时候就会出现拥堵，一直堵在小区里边个，这种状况呢，就是我看了一下子，有两个办法建议一下啊，
0: 您说，
9: 第一个，交警部门，有关部门呢到现场去考察看看，是吧？第二个呢，就是我的建议，一个是绿灯时间变短一点，从东往西的方向这个绿灯，变短一点能解决很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说靠右手这个右转弯直行车道不要直行了。光是右转弯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希望这个交警部门到现场考察考察看看。
0: 行，这样，这个问题呢，我记下来了，而且您的建议我也详细记下来了。我们会和水区交警部门联系，请道路上的这个线路民警到现场去看一看。这条路呢，三车道，您刚才说的第二个建议啊，就是把三条道靠北上托斯卡纳这边的这个最右边的车道，以前是直行车道，现在改成右转车。
9: 不是，原先是直行加右转。
0: 对，我知道，直行加右转的车道，您的意思是全部改成右转车道？
9: 对，不让直行了。
0: 这个建议呢，我可以帮您反馈，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啊，我觉得不太好去实现，因为北上托斯卡纳门口的这三条路，咱们知道是东向西，它是基本上从石人沟方向过来的，
9: 对对对，
0: 经过北上托斯卡纳门口，对对对，这个是一个主道。那么这个我自己感觉啊，我的这个看法，我觉得可能实现起来有一些困难，

0: 但是第一个建议就是把这个红绿灯的时间调整一下，红灯的时间呢就是让直行车的这个红灯时间啊稍稍长一点，给咱们托斯卡纳小区里的住户留出来一部分时间，因为咱们从小区出来是要右拐进到这个主道，进到这三条车道汇入主道车流之后再往前直行走。这个建议呢两个我都会告诉咱们交警部门。这两天孙先生您也注意接听我们的电话，我们呢在必要的时候和交警部门联系之后，如果可以我们也会请您在节目当中再次和咱们交警沟通一下，看看这个道路怎么样优化，让咱们托斯卡纳小区的居民出行更加方便，而且也保证咱们主路的一个畅通，好吗？
1: 好的，其实呢，这个按绿灯变短，这个方案我感觉挺好，应该能实现。
0: 嗯，
1: 因为什么呢？这个从东往西走的方向，我从来没见过拥堵。
0: 对，这个位置，因为毕竟从这个公务员小区呀，或者从大学城那边，还有从这个石人沟方向过来
1: 的
0: 车不是太多，
1: 那边的车走也不少，都是走的桥上。
0: 哦，对，他直接从桥上就穿过摆上托斯卡纳的这个，
1: 对，他从来都是
0: 一个
1: 绿灯的过来，把下一个前面那个红绿灯的那个车辆都能放过去，你想有多长吧？
0: 哦，行，这样我今天节目下来之后，我就和水区交警部门联系，也非常感谢孙先生细心的观察，同时提出的这个合理化的建议啊，谢谢您，孙先生，我们会继续给您打电话啊。
1: 好，我这是一个建议哈。
0: 哎，好，嗯，谢谢，再见。
1: 好，谢谢啊，好。
0: 咱们的城市呢真心是需要像孙先生这样的一些热心人啊，仔细观察，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呢提出自己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因为这个小区或者是咱们周边的一些道路，咱们居住周边的环境道路通行都是我们自己可以亲眼见到，每天可以去亲历的。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可以更多的提出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反馈咱们对于这个在实际的出行生活过程当中更加便利和方便的一些优化方案。其他的朋友，大家还有哪些需要和我们聊的，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呢和大家需要关注的事儿，也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0991-2561-929 2563-929 和2565-929，或者是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大家有的问题，大家有的疑问，有的困惑，需要我们帮助大家去咨询去询问的，也都可以及时的走入到节目里来。
2: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三部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大家的一些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包括您想问的事儿，

0: 您想请专业人士为您帮忙的事儿，都可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说一说。以下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张女士反映的问题。张女士早晨好。
1: 早上好，主持人。
0: 早晨好，请讲，您反映的是这个桐城国际小区附近的施工问题是吧？
1: 对对。
0: 啊，具体情况您在这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就是我家住在那个西环北路235号桐城国际。我每天呢上班，我在基层工作。我每天呢要必须要经过那个北一路，就是桐城国际现在修的一条维泰主修的一条。一条路，然后呢现在是右拐的，我要进入那个北站一路那条道。北站一路那条道它有一个灯，就是钉子，是一个十字路口，就现在所有直行的车和右拐的车现在全在一条道上。我的意思是，它原来在十一之前它设了一个水泥墩子，旁边搞了个红绿灯嘛，是吧？现在原来的右拐车就是可以暂时可以绽放，等灯的时候右拐车可以停上三四辆，然后左拐车呢在这边停三四辆，就是左拐和右拐它中间，左拐的车它不干预右拐的车。现在整个就是你把那边搞了个石墩子砌上了，然后右拐和左拐都在北站一路等那个左拐灯，造成每天上班的时候那个地方都就几十辆车都在那排队。
0: 我没有听得特别明白啊，我想再问一下张女士，咱们这个桐城国际，您从小区出来之后，桐城国际门口这条路主道，它有几条道？
1: 现在门口一条道，从桐城国际出去，原来有条辅路，在那个。就是现在那条路。
0: 不是不是，张女士，咱们一般啊，这个女性朋友在
1: 两条道。
0: 对，我就觉得你说以前有右拐的有左拐的，怎么可能成一，就是有两条车道，一条车道以前是直行加左拐，另外一条车道是直行加右拐，是不是啊？
1: 原来不是，桐城国际早晨出门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一个是往那个卫星路那个方向。
0: 不是，我问你的是这个问题，你因为你在这儿住，你特别熟悉，我听你描述的这个情况应该是桐城国际小区出来右拐进这个城市道路，这个城市道路门前的这个路它是有两个车道的，这个是对的吧？
1: 我现在说
0: 不是现在，我问你以前，我先把这个问题捋清楚，咱们再说现在的问题，好吧？
1: 对对对，
0: 是有两条车道，一条车道是走过去，就是从桐城国际出来之后，可以穿过最右手的这个车道，进入左边的左转加直行的车道，是吧？
1: 是吧？
0: 你也弄不太清楚了。就是现在两条道，您的意思是堵了一条道，一条道用这个水泥墩子给拦上了，是吧？
1: 对对，是这个意思。当时在桐城国际小区门口。
0: 对，我知道。
1: 北站一路那个。
0: 我明白了，就是桐城国际拐出去右拐，到了这个路上，本来原来可以右拐直接走，但是现在右拐直接走的这条路呢，被水泥墩子拦上了，然后现在就剩下直行加左拐的这条路了，所以大家右拐的车辆也只能是和左拐的车辆走到一起，然后走过绕过水泥墩子之后才能右拐通行，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是这个意思。对，
0: 行，这个问题呢，我们刚刚啊，我们记者联系了咱们乌鲁木齐市城市交通管理支队经开区头区交警大队卫星路广场中队的队长王队。王队刚才回复是这样，因为目前呢这条路就是刚才您说的有水泥墩子的这条路现在是在施工，施工期间呢暂时没办法再打开，因为这两条桐城国际门口这也是两个车道，就是占了一个车道之后，这个占的这条车道这条路呢是在施工期间，到这个月月底，就是再有大概20天左右的时间，施工就结束了，结束以后就给大家打开了，大家就可以正常通行了，所以这段时间施工期间，大家理解一下，稍稍坚持一下，好吧？在月底，王队刚才回复了，说就可以把这条路打通了。咱们就可以正常通行了，好吧，张女士。
1: 谢谢。

0: 周师这样子说，那我们就安心了。
1: 啊，稍稍等一下。啊，没关系，到月底您看是什么情况，有什么情况您也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0: 月底这条路就是双行车道了，是不是？
1: 不是双行车道，就是同城国际门口不是两个车道嘛？就是按原来您出门之后，同城国际右拐进了这个右拐的车道之后，直接就可以通行了，这个水泥墩子就拿开了。
0: 嗯，我知道了。
1: 嗯，就是恢复原来通行了，好吧？
0: 嗯
1: 嗯，好，那我们也先到这儿，再见啊。大家还有哪些建议？这正像刚才我们接听的两个热线啊，两位朋友说的，因为自己对家门口、对周边的这个环境确实特别熟悉。咱们呢，在平时的通行也好、出行也好、周边的环境、道路等等这些问题呢，有哪些咱们随时发现的问题，随时来解决，或者咱们随时呢，可以通过这个意见和建议的方式，咱们反馈给管理部门，请管理部门呢，及时的来调整。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还有的问题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来找到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听友兵说，乌鲁木齐南站是有了新变化，昨天开车送人乘车，私家车即停即走，就是没有找到问号，还需改善。没有找到什么啊，兵这位朋友提的这个建议比较好，没有找到什么这个问号的内容，您再补充一下微信的内容告诉我，因为咱们南站管理部门呢，这段时间在把这个站前广场的通行做了调整之后呢，他们也在现场观察，看怎么样更加合理化，不是说现在调整了就固化下来了，就固定了，就这样走了，他们也在随时观察，随时调整，也在等待着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怎么调整更加合理化，更加能优化我们这条道路的出行，能够让我们南站站前广场的这块位置通行安全畅通。所以冰这位朋友，您这个问号里想问的是就是没有找到什么，这个呢给我发个微信啊。根据昨天我们接到的这个消息呢，是私家车、出租车即停即走都可以，但是呢您看到的没有什么，这个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啊。其他的朋友有的问题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说一说，或者是您对于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有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条提示，有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咨询说异地能不能办理车身的变更颜色的申请，回复呢我们从这个车管部门了解到啊，回复是可以的，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164号令第17条，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因为改变车身颜色申请变更登记，车辆如果不在登记地的，可以向车辆所在地车辆管理所提出申请，车辆所在地车辆管理所应该按规定查验机动车，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并把机动车查验电子资料转递到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登记地车辆管理所按规定复核核发行驶证。这个问题啊，我们就给这位听众朋友回复到这儿。另外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个这个二手房的业务，也就是咱们说的存量房的业务啊，延伸的一个消息。乌鲁木齐市二手交易不动产登记契税缴税业务呢，正式延伸到了沙依巴克区政务服务中心。此前呢，这些业务都是在益民大厦市级政务服务大厅办理。全新投用的二手房业务专属区域呢，13个服务窗口全部会开放运行，让市民体验到就近办、便捷办、暖心办的政务服务。沙依巴克区政务服务大厅是在克拉玛依西路652号，大家可以乘坐17路、23路、301路多条公交车呢，或者是 BRT5 号线直达这个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政务服务大厅来办理二手房，也就是存量房的业务。

五，包括二手房的交易、不动产的登记、契税缴纳等等这些业务。稍后的时间，在半点之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看看天湾飞满格，我是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相拥时光温暖故事，为你同步。
4: 半点气象。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关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9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此时的气温呢是9度，那建议大家早晚出门还是要添衣保暖。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拥堵的路段，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现在拥堵指数达到了 4.5， 平均时速只有 9.3 公里每小时，这条路现在严重拥堵了，所以建议大家及时绕行。另外河南东路的西向东，永顺街辅路的东向西，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东大梁西街的北向南，太原南路的北向南，以及上海路的北向南，此前这几条路段有车辆逐渐积压的情况。那么像上海路和滩南路的辅路这几条路呢，刚刚九点节目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车辆排队了，现在进一步加剧拥堵。其他的太原南路、东大梁西街这几条路呢，现在也进入逐渐的缓行排队的状态，建议大家及时绕行。那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百姓热线，您有的问题、有的建议和意见可以继续联系我们 0991-2561-929-2563-9295-6529-29。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关心身边人，
6: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4: 关注身边事，
7: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这个情况。
4: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此刻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包括您的诉求，也可以继续联系我们。以下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重要的一条提示。办理机动车的注册、转让、抵押、变更这些业务的时候，很多群众和企业呢有一种困惑，说到底哪些材料才算是有效的身份证明。今天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来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交通管理支队车管所车辆管理中队中队长王震，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王队，早晨好。
8: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您好，欢迎您走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那我们就请王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在这个机动车登记管理的规定当中，办理注册、转让、抵押、变更这些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提交有效的身份证明？
8: 好的，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身份证明大致分为两类，一个是个人类，一个是单位类。个人类呢，常见的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二代身份证，还有一个特例呢，就是说他在补办身份证的时候，证件还没有出来，有一个临时身份证，他虽然没有这个磁片芯片，但是也是一个合法的一个个人证件。然后单位类的身份证明呢，可能就较为复杂一些，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企业，包括一些社会团体，比如说像我们的某些行政村。比较稍微复杂一些，还有一些企业，如果它是面临这个破产重组，或者说更名，或者说是注销，还有一些对应的一些单位出具的证明，大致是这样。
5: 嗯，好的，也感谢王振中队长带我们学习的这个机动车登记规定当中，也就是公安部令第164号当中规定的机动车登记业务当中两大类，自然人和法人或者是单位，在这个提供身份证明当中的认定标准，也避免了大家因为材料准备不全啊来回跑腿的这个问题。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车辆管理中队的中队长王振，谢谢王队，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8: 好，再见。
5: 听了刚刚王队介绍的朋友，如果大家还没有记得太清楚，那么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给凌芳留言，我节目下来之后呢，依然会把这些节目采访的录音转化成文字的形式，通过微信平台回复给大家。大家只要对于政策的规定问题比较关心的朋友啊，可以发微信来问我们，或者打电话，我给您进一步解释，或者是我们通过微信平台的文字回复来告诉大家。财源滚滚说，主持人打卡了，厦门路凤凰城后面呢有早市，车多人多，注意安全，避让行人，10点之前早市撤离。好，非常感谢财源滚滚，也欢迎你打卡。同时呢，也感谢你给我们播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讯息啊，大家走到厦门路凤凰城后门的这个时候，要注意避让，安全行驶，减速慢行。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来和我们共同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昨天和前天呢，我们分别接听了两位听众的问题。一位严先生反映到加油站加完油加完气之后，车的引擎盖被大风吹变形了，那该怎么办？另外一位马先生呢，反映他在小区的门口一个水站买了1000块钱的水，但是没有用几次，还剩下多一半的时候，这个水站就已经关门了，那现在负责人也不接电话，这个事儿该怎么处理呢？昨天我们和马先生初步聊了之后，马先生也决定通过法律诉讼维权的途径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那具体怎么做，马先生的一个疑问就是，我怎么去找被告呢？这个明确的被告怎么去找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针对两位朋友的问题呢进行介绍。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严先生和马先生这两位朋友啊，注意接听我们记者打给你的电话，您直接和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邀请。

0: 到的律师沟通就可以了。以下时间我们先来请出来自新疆新图律师事务所的王文军律师。王律师早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辛苦王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回答我们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在等待这个马先生和严先生电话的时候呢，其实之前我和王律师预约是针对一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呢，他是这样，他在一家汽车 4S 店买车的时候，同时呢买了三次的车辆保养，买完之后呢，他只用了一次，之后发现米东区的这家车辆销售店呢就关门了，再找呢也没有找到，而且他也没有找到像他同样有同样经历购买了这个汽车服务之后没有在接受完服务之后这个车就关门的这件事儿。所以呢，当时我们给他邀请另外一位律师，这个律师的解答也是说，如果能联系到其他和他有同样遭遇经历的一些用户，那么大家串联起来，那很有可能就是对于这个关门的这个商户，他有可能涉嫌到刑事问题。但是我们当时在节目当中跟这个听众朋友和之前律师解答的时候，我们也沟通过，这一步实现起来好像真的比较难。当时这个听众说，因为我只是一个买车的一个顾客，我去他这个店铺之后呢，也没有说去联系其他的这些顾客，也没有办法能联系到他们其他人。那现在面临的困境就是还剩下可能有个两三千块钱，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商家，也没有办法再去做汽车的保养和维护。其实他和之前的马先生所说的这个问题呢基本上特别相似，虽然消费的形式不一样。所以今天首先节目当中我们想请王律师给这位买车买服务的朋友说一说，那遇到了这件事之后报警可能确实在实现起来是比较困难的，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办法去维护听众的合法权益呢？
1: 好的，主持人。他首先得看咱们这位先生当时在这个交了这个三次保养的费用，那这块费用他手上肯定是正常应该是有收据，还有这个转账的记录，因为一般咱们都是不可能现金，一般都是刷微信啊，或者是刷支付宝小程序这种支付，他手上肯定是有凭证的，首先他都看一下。如果有凭证的情况下，我第一建议他还是打12315去进行一个投诉。因为如果他有收据的话，正常收据上都会盖章子的，就是这个企业的章子，就是有公章嘛，或者财务章，它名称就没有问题。首先你得把这个公司名称你得搞清楚嘛，然后进行12315的一个投诉。如果说这个投诉以后，咱们肯定是会有一个答复，因为咱们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会找到这家企业的这个注册，当时他肯定是有联系方式的。他们肯定会跟他进行联系，核实情况。如果说核实完情况说这个他确实是各种原因吧，比方说经营不善或者什么原因把这个闭掉了，那他因为有债权债务关系，那最后有可能市场监督管理局会给咱们这个12315会给咱们这个消费者进行一个反馈。反馈如果是在那边解决不了，投诉解决不了的情况下，肯定会建议他们走诉讼的程序，也是会走诉讼程序。这块来说，咱们消费者肯定要注意手里的证据，因为你花钱出去不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把这钱花给谁了，那肯定当时这个店的名称你肯定知道的，对不对？这个店的名称、住址，这些在那个公开的全国那个市场监督管理网站上是能查到的。如果他这个称的话，查到以后住址、联系方式、负责人的电话都能查到，那他投诉解决不了，那只有通过诉讼来解决，就是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如果说他去走报警诈骗的话确实有难度，因为金额不大，他一个人这样的几千块钱肯定不一定能构成诈骗。而且诈骗这块来说，首先一点他看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说也许当时就是给他提供服务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把这钱据为己有，就是要挥霍或者转移走。所以说诈骗报刑事案件金额不大确实很难，他要联系不到其他的有他类似情况的这个消费者，那肯定走刑事报案的这个道路我觉得是走不通的。

0: 你这个公司的就可以了。
1: 对，这是一个办法，马先生，先诉讼，诉讼从法院申请调查令到社区去调查，就可以调出他的这些合同和他营业执照和当时租房的情况了。
0: 好的好的，
1: 嗯，好吧，先去这样推进，如果推进过程当中有问题或者有困难，我们继续会请王律师给您帮忙，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哎，
0: 非常感谢。
1: 不客气，好，再见啊。
0: 再见。
1: 所以其实呢，通过马先生这件事儿凸显出来几个问题。第一，我们在消费的时候，我们对这个营业执照真的是要关注。马先生，我佩服他，他聪明的一点就是把营业执照拍下来了。有些消费者可能在消费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个营业执照，他没有把它拍下来或者是留存证据，这样给自己今后的维权就埋下了一个隐患的伏笔。那么另外呢，在这个节目当中还凸显出来的问题，刚才王律师在解释第一位听众朋友这个问题的时候啊，说到一个，如果是他数额巨大，那么行为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的诈骗。但是呢，在这个举证当中，或者说在诈骗的构成要件，刚才王律师说需要这个他有恶意占有的这个故意性，所以在这儿我想跟王律师再邀约一下，如果是您在下周哪天有时间的时候，我们请您呢再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像这样实际是消费，但是呢有些朋友消费者可能最后找不到这个商家的时候，有可能他会也想到会不会涉嫌诈骗的问题，怎么去区别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在此之前呢，我跟咱们公安部门的这个警官连线做节目的时候说到一件事儿，就是虚构了一个工程事实，这个确实是诈骗的问题，到最后呢被骗的几个受害人才发现上当了，而他这种行为让几个受害人之所以能深信不疑的这个问题，就是在于他拿的这些合同包括这些公章伪造的看起来特别真，那么就有点像今天我们刚说的马先生遇到的这个营业执照有可能是伪造的问题啊。那么像这个问题，现在我想再咨询一下王律师，像这个营业执照，如果是他伪造的或者怎么样，咱们作为一个消费者啊，咱们第三者之间，咱们是确实没有办法去辨别真伪的，只能留下一个证据。那我们看到这个营业执照，就会觉得它是这家公司或者这个经营者他去经营的。那么这个和咱们民法典当中的表件代理有没有一定的关系？或者说这是不是表件代理的一种形式？
0: 嗯，如果说就是，表件代理这块问题，就是欠缺一个要件在哪呢？就是说，我们因为只是拍到营业执照，但这个营业执照如果是个那种就是表面看是原件的话，那肯定有可能构成表件代理，如果只是提供了个复印件，虽说有确信，但是他因为现在刚才马先生这个他还不能确定，他们租房就是以这个公司名义租的，所以说表件代理直接不好直接推定。刚才主持人也说到这个问题，他说这个涉嫌刑事犯罪问题，其实如果不构成诈骗的话，但是如果他确实提供的这个，比方说看的是原件，但实际上不是真实的，那有可能他是还涉嫌一个诈骗，不一定构成，但是他有可能还涉嫌一个伪造工人印章的一个罪名。
1: 所以这就又涉及到很多好几个问题了。所以在这儿我想请王律师，如果您在下周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再次把您请到直播间跟您来说一说这几种情况，因为大家在生活当中确实没有办法去判断怎么去界定，怎么去界定就直接决定着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维权，好吗？
0: 好的。
1: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新疆新图律师事务所的王文俊律师，针对听众朋友的回复以及针对听众朋友问题涉及的法律知识的普及，谢谢王律师，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再见。
0: 好的，再见。
1: 我们的听众严先生啊，说问题已经解决了啊，那很好，但是我特别想八卦一下严先生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这个到底有没有责任，如果说可以节目下来之后交流，严先生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取取经学学经验啊。 我们再来提示一下这个微信听友兵，刚刚我问了

您提出的这个建议说南站的变化，私家车可以即停即走了，但是没有找到什么停车区还是什么，您再给我回复一则微信啊，因为这也至关重要，我们推进这个道路的优化，我们也会向管理部门提出建议啊，也感谢冰的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在周一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大家更多的民生服务内容为大家揭晓。听众朋友呢，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在这个时间接下来线下的时间拨打热线09912561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给我们发微信，添加微信的方式是在手机的添加朋友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节目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收听和参与，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人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坐在直播间啊，这会儿呢满脑子都在想昨天拍的一些视频。昨天的视频真的非常有收获，我们正在抓紧制作当中，很快呢就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来看一看了。昨天收获了特克斯的金秋美景，拍了非常漂亮的视频。昨天呢也收获了咱们阿河公路近期的一个视频，是讲的内容呢就是半山秋景半山雪，真的很美。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两天喀纳斯下雪了，阿河公路呢也下雪了，然后呢就呈现出了这种半山秋景半山雪的风景，真的好美。我们也正在抓紧拍摄和制作过程当中啊，很快就会给大家呢来展示一下这个视频了。我发现其实用心做视频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真的可以用最真实的画面把我们新疆的美展示给所有的人，让大家都看到我们这里的美景，然后呢都奔赴而来。就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呢，确实来新疆旅游的朋友来自四面八方，非常的多啊，大家呢来新疆玩也都是很开心的。而且景区现在做的也非常的用心，时时刻刻都在给我们的游客做着服务，非常的贴心。关于这个服务的视频呢，我们在假期也做了很多。其实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929的视频号上都可以看得到。近期发布的视频全部都有，包括我们丝路视听上也都可以看得到。大家呢也都可以这个看一看啊。到时候呢我会整理一些这个比较好的，到时候给大家可以回复到微信上，让大家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听节目的时候回复看看也能看得到。不过要等我们把这几个视频都做好之后呢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在这儿说呢是真的非常开心，觉得收获很多，虽然昨天晚上又熬到一点半，但是真的觉得好有收获，就特别迫不及待的想给大家看，想说给我们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毕竟我们这个节目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在收听的。之前在节目当中互动有咱们丹东的朋友，也有这个四川的朋友，河南的朋友，北京的朋友都有。那么大家如果说近期有计划来新疆玩的话，真的好美。对呀，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来新疆玩南疆首选，因为现在是南疆的旅游旺季了，来看胡杨，去喀什古城逛一逛，这都很好玩，对吧？就是印象当中大家可能觉得去喀纳斯是不是太冷了，下雪了，尤其前两天还说了下雪。但是当我昨天看到这个阿河公路半山秋景半山雪的这个风景的时候，真的太惊讶了。作为经常自驾游阿勒泰的一个老的自驾游深度爱好者来说，这个风景都惊艳到我了，真的值得打卡。所以你想来新疆玩的话，南北疆，我现在想说的是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风景都很美，确实都很美。好吧，那么大家也可以推荐一下近期错峰游的这个线路吧，就是你觉得来新疆玩的话错峰游去哪里比较好，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微信上来互动。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对大家就是关注我们这个官微啊，可以在这个微信上来互动，就是也可以在微信上看看我们发的这个图文的介绍，关于新疆的旅行有很多很多的推文，大家也都可以看一看。好，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现在呢车流量比较大的是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山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有这个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 由西向东的方向，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是车流量稍大，有急事的朋友呢可以选择一下绕行啊。如果你在路上行车的话，最新路况也欢迎播报，是堵车的还是畅通的，也可以在微信上来播报，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报路况，也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你推荐的错峰游的好玩的好吃的。

多花，就拍说诶，小区怎么突然有这么多花了，真的是很用心啊，非常用心的了，让我们下楼就能看到这个花朵，带来美好的心情。然后来看这个孤言发的微信，他说主持人早晨好，他说你播放的每一个歌，就每一首歌我都很喜欢很喜欢，刚才有点忙发不了信息，但是我一直在听呢。他说说到喀什，喀什就是我的老家。哦，你的家乡很美啊。而且这喀什的好吃的真的很多，我记忆特别深刻，我唯一一次一个上午吃了五顿饭的地方就是喀什，就在喀什古城，然后去吃饭，然后就是各种美食都来了一点，因为喀什的好多美食它都是小碗的，抓饭你可以有小碗，拌面可以有小碗，还有这个丸子汤面有小碗，然后呢我都是各一小碗一小碗，一下就五顿饭了，然后还吃了烤肉棒子骨，各种美食全都吃了。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很深刻，因为我自驾游10年时间，大家都知道，就我们的很多听众跟着我自驾游，咱们跑了10年，这10年里我唯一一个就是一上午吃五顿饭的地方就是在喀什古城。那孤言刚才我说的那些对吧，你都吃过吧，这都是喀什去吃美食一定要去品尝的特色，对不对？还有什么好吃的你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是不是我还

没有吃到的。我是不是好多都没有吃到呀？因为我觉得那里的好吃的特别特别多啊，我就是看了一下，我能马上就吃，而且能吃完的不要浪费的，我就都点了，还有好多我应该都还没有吃。然后我看他发了好多这个图片过来，然后告诉我发错了。然后你现在对你现在是在工作，你发了很多工作照，对，你是发错了，发到我这儿来了，你应该是发到你们工作群里面的吧，没事你再重新发，我就看一看，我看看你现在在忙什么。好吧，那然后他说，孤言说了，他说这个说到喀什古城，而且那边的饭也是特别便宜，对，是，确实，价格不高，然后有小碗的、小份的，你就随便点都可以吃完，都可以尝得到，就考虑的是非常周到的。就像我一样，这个爱吃的游客应该是很多的吧，就是大家可能见了这个也想尝尝，见了那个也想吃一吃，如果来个大份的，确实吃不完。都是小份的，那咱们都可以尝一下啊，哪个都不能错过，确实是的。然后来看边外好人发的微信，他说小慧早晨好啊，他说这个假期都过完了，这个围城还不回归吗？他是不是累趴下了？他不是累趴下了，这个我得给他证明一下啊，呵呵，他还是想来的。但是我们近期工作特别忙，大量的视频要拍，你看我昨天又熬到半夜一点半，终于给大家拍到了非常非常美的特克斯的美景，今天视频抓紧制作当中，而且昨天晚上跟这个阿河公路沟通拍摄视频，就沟通到也同步沟通到晚上一点半，一定要给大家拍到那个半山秋景半山雪的这个惊艳的美景，不拍到就不行，必须拍到。所以我们是非常执着的，昨天晚上就熬到一点半。围城也是一样的，他也是在忙，就是要给大家展现最美的新疆的美景，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是分开工作，确实是太忙了，可能下周就围城在直播间了，我要去忙更多的事情，拍更多的视频给大家，我现在正在整理视频，到时候整理好一波啊，让大家就是在节目当中可以发看看，然后一波把这些都能看得到，整理一下，我先整理一下，因为现在有的还在制作和拍摄当中，确实要有大量的沟通，特别的忙。希望大家能理解啊，也是为了给大家展现更好的节目效果啊，节目效果，对对对，现在不是流行这个词儿吗？效果是，所以大家理解啊。那么大家也可以持续在这个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你推荐的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啊都可以分享。咱们都在微信上互动起来，也可以播报一下路况，哪里是堵车的、畅通的，有什么路况也都可以在微信上播报。再提示一下大家，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仓房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由北向南，还有这个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车流量稍大，有急事的朋友选择绕行。咱们就继续互动，马上是半点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我们接着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啊，有什么要发的、推荐的、好吃的、好玩的，就发到微信上。

0: 飘。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零上17度，最低气温零上9度。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到乌伦古湖逛一逛吧。这里的螃蟹最近呢，大家都吃了吗？一定要尝一尝啊！这个乌伦古湖的螃蟹是非常不错的。除了吃这个美食，那乌伦古湖在这个金秋又是什么样的游玩方式呢？有什么样的美景呢？我们来连线的是乌伦古湖的于涛于经理，你好。
2: 你好，小慧。
1: 嗯。
2: 小二姐，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在哪呢？你在乌伦古湖还在乌鲁木齐？
2: 我在乌伦古湖呀。
1: 嗯，怎么样？你那里现在天气如何？风大吗？螃蟹好吃吗？
2: 哎呀，我们这儿这个十一过完呢，乌伦古湖褪去了这个夏日的燥热啊、哦。这个湖水这两天没有风，湖水这个湛蓝的很，清澈湛蓝，格外的这种开阔的，给人一种很开阔的感觉，特别的好，
1: 格外的漂亮，是吧？
2: 对，格外漂亮。而且现在呢，岸边的这个芦苇哦，因为秋季到了嘛，它逐渐就染上了金黄色，像那个芦苇花啊，再加上我们这儿还有一片胡杨林啊，还有咱们戈壁植被啊，都披上了秋日的这个暖色调，映衬在这个碧蓝的湖水下哦，这个交相辉映，是跟夏天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感。
1: 对。就感觉湖水的蓝和那个湖洋的那种金黄，它是个撞色，
2: 对，
1: 很漂亮，
2: 对，
1: 视觉冲击力很强。
2: 对，经纬，我们这叫经纬映碧湖嘛。大片的金黄色芦苇衬映在这种碧蓝色的湖水下，就是非常的漂亮，也是一个这个秋日打卡的绝美的景色。
1: 确实漂亮，这太出片了，这拍个照真美呀。
2: 对呀、而且现在也是我们这个候鸟迁徙的时间，你知道吧？我们现在湖边有很多的候鸟，包括天鹅呀，还有一些就是迁徙，因为乌伦古湖它是这个世界八大鸟类迁徙带的第三条嘛。所以现在这个湖面上呢，有很多的这个迁徙的鸟类。这个比如说我们经常见到这个天鹅带着它的这个幼崽，它幼崽还没有完全变白嘛，就有点发灰那种颜色。
1: 它的宝宝，
2: 对，它的宝宝，这个氛围感特别好，也是一个打卡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景色。
1: 对，那他们会直接上鸟岛，还是就是在这个沙滩旁边

0: 对，它就在沙滩旁边的湖面上啊，这个天鹅，而且现在到冬天呢，也知道我们福海县呢，主要是这个又叫驼乡嘛，就是骆驼嘛，骆驼到冬天的这个秋天以后，就是这个毛啊，就一下子长得就是非常，它要过冬嘛，就是它这个毛一下就长好了，就感觉这个骆驼就特别的那种健壮，就是特别的看着特别的。这特别大嘛，那个骆驼，毛发在长出来以后特别健壮，也是一个独有的一个景色。
1: 到哪能看到骆驼？
0: 那我们环湖公路呀，
1: 就有
0: 都
1: 啊，
0: 可以看到啊，到处都是。
1: 那沙滩上是不是爬的都是螃蟹？
0: 那倒没有
1: 随便捡
0: 但是现在呢，就是确实也是这个螃蟹这个下来的时候了。啊，也是
1: 人
0: 特
1: 家
0: 别
1: 螃蟹还是挺聪明的，不会在沙滩上那么明显的位置上。
0: 一般都在这个芦苇荡，或者现在的螃蟹一般都是，这个人工饲养的，都在特定的这个区域内，人工饲养的。但是味道呢，人家说了，那天有些游客买回去以后也说了，哎呀，一点都不输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就是我
0: 非
1: 吃
0: 常
1: 过，
0: 好，非常好。
1: 对，咱们上次自驾游到乌伦古湖，你还记得吗？咱们就几个人吃了
0: 对，
1: 一盆子螃蟹，吃一盆子，真的是啊，确实
0: 您
1: 是
0: 在这
1: 产
0: 儿，
1: 地敞开吃啊，放
0: 对，
1: 开吃，放开吃。
0: 到这儿来绝对能实现这个螃蟹自由，没有问题。
1: 鱼也可以自由。
0: 对，鱼也可以自由。其实秋天的这个乌伦古湖呢，它褪去了夏天的这个拥挤和喧闹啊，反而显得就是有种那种宁静的感觉。很多游客到这儿来呢，看到这个静静的湖面，还有这个金黄色的芦苇，还有苇花嘛，就非常有治愈感。啊，所以拍照、打打卡，就是人，你可以让人的心情啊一下平复下来，
1: 对对对，就
0: 啊，
1: 是
0: 特
1: 你
0: 别
1: 刚
0: 有
1: 才的
0: 治
1: 那
0: 愈
1: 个描述，都感觉跟画儿一样的。感觉它好像都是静止不动的，但它
0: 感。
1: 其实是真实存在的。
0: 对，确实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这个秋天的乌伦古湖啊，就是它这个一到这个就天空嘛，它也很通透，你知道吧？到晚霞的时候呢，这个色彩很浓烈。现在到晚霞时候，色彩很浓烈，就是真正的可以感让游客可以感觉到一种那种橘子海，
1: 橙色的，
0: 橙色的，就是这个晚霞的时候，这个太阳光洒在整个湖面上，整个湖面就是那种橙色的，
1: 哇，
0: 非常漂亮。
1: 太好了，
0: 对，而且他人少嘛，现在因为现在也进入咱们新疆的旅游一个淡季了嘛，不是？
1: 错峰游
0: 正
1: 了
0: 常的
1: 要，
0: 时候，对，错峰游嘛，所以说，然后呢，这个走在湖边啊，再看看这个橙色的湖面啊，哎，那感觉真的非常好。
1: 现在乌伦古湖的天气怎么样？我感觉今年是不是也是偏热，天气还是不错的。
0: 现在还可以吧，因为这个阿尔泰地区呢，现在昼夜温差比较大，昼夜温差比较大呢，因为到中午那会儿，天气温度应该也在10几度左右，
1: 那还是很好了。
0: 还可以。然后呢，早晨和晚上呢，就下午太阳一落山呢，温差也比较大，所以要过来游玩打卡的这个咱们的车友啊，咱们的朋友，还是要注意这个保暖啊。
1: 对，
0: 还是要注意保暖，
1: 厚
0: 不要
1: 衣服
0: 感
1: 一定要
0: 冒了。
1: 带，就是，
0: 对，厚衣服一定要带，因为新疆咱们现在都是这样子，昼夜温差大嘛，还是要把厚衣服都穿好，
1: 是
0: 高高
1: 是
0: 兴
1: 是，
0: 兴的来打打卡，
1: 对，
0: 到我们黄金海岸景区来看一看。秋日的黄金海岸和夏日的黄金海岸是有很大区别的，
1: 是，其实因为走那
0: 就
1: 个
0: 宁静。
1: S21 特别快啊，好多朋友现在已经是周末的一日游去打卡了，就是为了中午去吃个鱼宴再回来，去看看风景、拍拍照、吃个鱼就回来了，真的是非常方便的。那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攻略吧。如果说是你就是时间非常短，就周末呢又想出去散散心，那我们走 S21 过去之后，怎么安排这个行程最合理？然后晚上再赶回来，或者住一天再回来都可以。
0: 一般情况下哦，大家像周末游啊，就2日嘛，大家可以早晨不用太早吧，现在因为秋天。

0: 嘛。
1: 嗯，
0: 早晨起来以后收拾一下，然后就开上车，沿 S21，然后一路往福海方向嘛。
1: 嗯，
0: 路过这个咱们克拉美利服务区的时候，
1: 嗯，
0: 可以到这个沙漠公园。
1: 嗯嗯，
0: 啊，就感受一下这个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这种辽阔。
1: 嗯，
0: 可以到沙漠公园拍拍照、打打卡，适当的休息一下，然后再次从克拉美利服务区出发，大概2个半小时左右，到就可以到福海县了嘛。到福海县一般情况下到中午嘛，就中午了嘛，大概1点左右刚好吃饭啊。到福海县啊，找一家鱼馆，好好品尝一下咱们乌伦古湖的这个鱼宴，
1: 嗯，
0: 是吧，吃个鱼嘛，
1: 嗯，
0: 先把自己的先搞定一下自己的胃，
1: 嗯，螃蟹，嗯，
0: 对，啊，螃蟹鱼，
1: 嗯，
0: 啊，然后完了以后吃饱喝足啊，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去这个我们黄金海岸景区啊，去拍拍照、打打卡，然后在这个环湖公路啊，也可以，因为环湖公路呢，我们这个福海县政府呢和这个湿地呢也建了很多这个打卡点，
1: 嗯，
0: 大家也去打打卡、拍拍照，
1: 嗯，
0: 然后呢，晚上呢，建议是回县城住一晚上，因为
1: 嗯。
0: 没必要那么跑那么累嘛，是吧？
1: 嗯嗯，漫游嘛，
0: 对，
1: 不着急。
0: 对，可以到福海县我们的这个步行街啊，再去品尝品尝美食啊，是吧？
1: 嗯嗯。
0: 啊，然后第二天呢，早晨起来可以去一下我们的这个海上魔鬼城。
1: 嗯。
0: 啊，去感受一下海上雅丹的这种壮阔和那种雅丹地貌的那种壮阔。
1: 嗯。
0: 和湖面相映衬的那种感觉，也是到那儿可以去打打卡。
1: 嗯嗯，
0: 打完卡以后呢，大家可以就是返程了。
1: 嗯，
0: 啊，下午可以早点到家里，回到温暖的家。
1: 嗯，
0: 啊，休息一下，然后不耽误周一的上班嘛。
1: 嗯，
0: 我觉得两日游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
1: 对
0: 一个行程安排。
1: 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微信平台上现在我们的听众马安平说让我问问你啊，他说你问问于总，吃螃蟹最好的地方在哪？
0: 吃螃蟹最好的地方啊，
1: 嗯，
0: 吃螃蟹最好的地方在家呀，在自己家呀。
1: 不是他意思，到了乌伦古湖嘛，要吃螃蟹，到哪点一个？
0: 马哥是我们一个老车友，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朋友，让他来找我，
1: 嗯、
0: 我给他做。
1: 太客气了你，你不用亲自下厨。
0: 对，您这个螃蟹真的，我觉得就是在家里面，因为它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一种烹饪方式啊。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就是把它蒸一下嘛。
1: 嗯。
0: 所以这个螃蟹这个牺牲是很痛苦的。
1: 哎呀，我还以为就只有我一个人只会蒸一下，原来你也是这样的。哎，咱们上次吃香辣蟹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0: 一些的鱼店、鱼庄啊。
1: 鱼庄都可以点。
0: 都可以点。
1: 嗯，都是不会踩雷的嘛，
0: 啊、
1: 反正乌伦古湖的鱼庄都是做鱼为主，做海鲜都可以的嘛。
0: 对，这个螃蟹其实没有啥，其实回家把它买回去，回家把它泡一泡。让它吐吐沙子啊，吐吐脏东西，然后洗一洗，把它，然后搞上一个火锅底料，
1: 嗯，
0: 放锅里面，然后把它放上去，倒上一瓶啤酒，炖一炖就可以了。味道就香辣蟹就这样做的。
1: 真的吗？我看出来了，你的烹饪水平和我也差不多，你就不用在这儿吹了。然后这样吧。要不然我们给大家理个思路，因为去乌伦古湖现在真的很快 ,S21 就我们3个多小时就回来了嘛，然后我们完全可以在那儿买了鱼买了螃蟹回家来做，是吧？那我们去哪买？嗯，
0: 我们像县城这个市场有好多的鱼店啊，
1: 嗯，
0: 都有，现在都是鱼啊螃蟹丰收的季节啊，现在都有，都可以去买上啊。
1: 嗯，导航就可以嘛，是吧？
0: 对对，是，就是福海县因为也不大嘛，
1: 嗯，
0: 就市场上有好多这个鱼店，
1: 嗯
0: 啊，都有，
1: 嗯，就导航市场鱼店都可以直接到，
0: 啊啊，对，都有，
1: 嗯，
0: 有很多鱼店，大家在这个吃饭的时候，那步行街呢都可以找到鱼店，
1: 哦、步行街，啊、嗯，导航步行街，行，可以，明白了，好吧，谢谢于总，那我们乌伦古湖见喽。
0: 好，回去给你带螃蟹吃哦。
1: 嗯、哦，好呀。好，拜拜。
0: 好，小慧，再见。
1: 哎，再见。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啊，微信平台上孤言发的微信。对，他刚才说他是老家在喀什，然后呢我说你在喀什给我们推荐一些这个，就你是喀什的人嘛，给我们推荐一下这里的好吃的呀好玩的呀。然后他发来信息了，他说这个烤包子、缸子肉、手抓饭、网红夜市、汉巴扎都推荐给大家，反正都好吃。对，就是的，我去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我记得就是美食街吧，喀什古城旁边有个美食街，在这儿我就是一上午吃了五顿饭，你说的这些我一个也没有落掉，都吃了我还吃了那个小碗的拌面、丸子面，还吃了那个棒子果，反正就是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个我想吃但实在吃不下去的，因为我已经吃了五顿饭了，真的好饱，就是有一个美食是让我看了很心动的，我就是一直在说下次去喀什一定要在这吃，就是馕，一个不大不小的馕，上面放了很多肉呢是生肉，然后还有皮牙子，然后胡萝卜放在上面，要放在馕坑里面去烤的，烤出来就全都熟了就可以吃，我就是很想吃那个，因为那个份儿实在是太大了，我上次吃太多了实在是吃不下去了，所以放弃了，我下次去喀什一定要去吃。就顾言你知道我说的这个吗？你吃过吗？我觉得看的都好吃对吧？那

馕一定特别有味儿，我觉得可能比肉都好吃。当然好多朋友肯定说那还是肉最好吃，我觉得肯定是都好吃，看着就很想吃。然后他还说，他说然后去博物馆了解了解喀什，对，然后他拍了一个图片过来，他说这是24年的时候去拍的，我看一下，哦，你这就是在那个喀什博物馆的门口拍的，

0: 半山秋景半山雪的这个惊艳的美景，所以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下雪了，我今天就穿特别厚，就早晨起来就是因为一睁眼就想到昨天视频上的那些景色，就觉得今天要去旅行了要这么穿，所以我今天穿的很运动风，就是要去玩的那种感觉，一个白色的冲锋衣里面有抓绒，然后蓝色牛仔裤，然后白色运动鞋，就感觉我要出发了。真的这个美景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今天穿衣服都是感觉要出去玩了，时刻准备着要出发了。然后顾言说，真的吗主持人？真的，我今天真的是这么穿的，因为我感觉昨天看了那个风景之后就像今天要出门了一样的，就好激动，要出去玩了，穿成这个自驾游时候的这个一定要准备的服装了，就穿成自驾游的我的服装了。我一般自驾游出去我都是这么穿的，冲锋衣然后牛仔裤运动鞋，特别方便是吧，而且还保暖。尤其是这个冲锋衣，它里面一层外面一层，然后就感觉你随时可以换，热的时候薄一点，冷的时候都套上，就感觉好实用啊。所以建议大家来新疆旅行，尤其是这个秋天来的朋友们，冲锋衣必备，薄羽绒也可以，如果你有厚羽绒也行，也能带上也行。因为前两天喀纳斯下雪了，我看了给咱们拍视频的喀纳斯景区的工作人员都裹掉了，真的晚上特别冷，厚羽绒晚上也是可以的啊。白天可能有点热，冲锋衣就真的很实用。然后顾言又说了，他对你说的那个特别好吃是吧，就特别好吃吧，肯定是馕更好吃，我现在都好想咬一口那个馕，说的我现在这个好馋啊，好饿啊。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
1: 秋景的颜色呢就会变得逊色了，对不对？所以趁着好时光，趁着好周末的这个时间，可以去走出这个家门逛一逛。人家说特别冷的时候呢，外面可能去晒个太阳比家里面更加暖和一点啊。昨天呢，因为上班以来呢忙忙活活的，昨天下午的时间呢终于得空，我看了一下各平台的数据，因为今年十一大假确实我觉得就是从我自己出行的角度来看呢，你看不管是在服务区也好，还是在各大景点也好，就我去的这个景点里面啊真的是人头攒动啊。那我看了一下全国的这个数据啊，8.26亿人次的出游，然后呢是7383.75亿元的消费，这两个数字你肯定这两天看过了。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综合来看啊，全国的这个国庆七天的出游人次呢达到了8.26亿人，哇，这个数据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也就是什么概念呢，差不多全国一半人在这次十一大假当中大家都在路上啊。然后呢交通运输部呢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数据呢，我也在看，说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呢是在21.42亿人次，日均是在3.06亿。然后呢铁路部门呢给出的这个数据啊，从9月23号起，因为大家知道今年的这个假期里面我们还有一个中秋节对吧，如果有些朋友呢他能连个假期的话，那么到10月8号呢，23号到10月8号，这等于是半个月的时间了，16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有3.02亿人次啊，同比增长是24.6%。10月1号的单日呢是2520.4万人次，直接打破了历史记录啊！说实话，就是我10月1号那天呢，还真的打开12306，看到满屏都是候补的信息啊，直接我就关了，我觉得哎呀。候补这个票的话，我当时其实因为第一时间想的我要去库尔勒，我是开车去还是坐动车去啊，看了一下那天12306满屏候补票之后呢，我直接被劝退了啊，我就还是开车去了啊。所以说今年的有三大趋势是什么呢，长线游，然后呢第二是县城游，第三个是赏秋游。长线游就大家走得更加远了，美团的数据说呢，今年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量同比涨了44%，关键是这个啊，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预订

量同比暴涨了76%，就你看上海飞乌鲁木齐这条线呢，直接翻了235%，北京飞昆明涨了67%，跨省游占比飙到了82%。也就是说什么呢？今年以来呢，大家不满足于在家门口转悠了，直接跨半个中国去旅行。第二个呢，你发现了没有，今年的这个县城游真的成顶流了，有35%加的这个同比增长啊。全国十大热门景区的席位呢都被小县城包揽了。你看比如说九寨沟，还有呢唐山河头的老街，中卫的沙坡头，没有一个是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大城市。同城的数据当中呢，我们还公布了10个黑马的县城啊，就是同城旅行。看到这个数据呢，我觉得以后可以期待一下。你看山西的临川县酒店旅行的这个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230%，河南的修武县超了200%，陕西太白县超了130%，青海的祁连县超过了100%。哇，你知道吗？今年夏天我去了祁连县的大草原，哇，真的，这个祁连山的里面的草原，推荐大家在自驾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下，风吹草低见牛羊，绿油油的山坡，就是你，在这个国道上面，就等于是在这个草坡当中，绿油的草坡当中去穿行的时候啊，草原里面穿行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治愈呀。这个假期里面呢，本来祁连县只有50,000人，然后假期里面涌进了10万游客，听说全县酒店民宿是一房难求啊。那今年网上最火的那句调侃怎么说来着？反向旅游反了个寂寞。本来想躲人山人海，结果发现连县城里面全部都是人啊。说真的呢，县城的物价是比较友好的，是不是？比如说住宿便宜，吃饭不排队啊，这个体验感反而比大城市强。但是现在大家可能都知道了，所以呢县城里面反而是挤得满满当当的啊。所以如果下一次我们想避开人潮，可以看看非热门的县城，比如说临川的这个南太行红叶，金武的云台山秋色，太白的太阳公路云海，自驾去可能会觉得体验感非常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赏秋。人家说了，这届年轻人特别恋秋，秋天的颜色值一张机票钱。从美团的数据来看呢，进入到10月份，平台赏秋搜索量较前一周涨了96%。大城市你看啊，北京啊、西安啊、上海呀、成都啊，这个用户是非常关心赏秋内容。同城旅行的数据更直接，赏秋热门的目的地，第一个新疆阿勒泰。所以那天有朋友说，你知道吗，我去了几天阿勒泰，我住的是长安酒店，我说我怎么没听过这个酒店，他说我住在车里，那买的是长安品牌的车。第二个是四川的阿坝州，第三个是吉林的延边，第四个是内蒙古的这个新安盟，第五个是云南的迪庆州，第六个是江西上饶。飞往新疆昭苏的机票量呢同比增长90%，就什么值得买，平台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国庆前半个月里面，就是赏秋追秋成了热门主题，你像伊春呢、阿勒泰呀、阿尔山这些赏秋目的地被反复的搜索。所以作为一个住在乌鲁木齐的朋友，看到这我只想说，哇，你们终于发现我们阿勒泰有多美了，是不是？所以今年的放假之前，我特别特别想去的阿勒泰，我特别想去看一下百花林，但是我忍住了啊，因为我去了之后呢，可能住的就不是长安牌酒店了。露营。所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乌鲁木齐好不好。那我们既然说同城转一转嘛，乌鲁木齐怎么样呢？乌鲁木齐这一次呢拿了2个全国第一，就是同城的数据呢，乌鲁木齐位居全国热门长线游目的地的榜首。然后呢美团数据说乌鲁木齐是北方赏秋热门目的地的榜首，双料冠军。所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人，看到这种数据心里还挺爽的，对不对？阿勒泰更猛啊，
同城数据呢，阿勒泰地区占据全国热门赏秋游目的地 TOP 10的榜首。携程数据呢说，喀纳斯禾木位居热门景区预订量的 TOP 10。去哪儿显示呢，是布尔津县位列全国预订最火热的县。

数据还没说完，但是有个正经的事儿啊，现在赶紧给大家说一下，对一下表，16分钟过去了。我昨天晚上说11点钟一定要给大家说这个消息，就是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5A级景区专属消费券新一轮的领券呢，11点钟准时开始，大家赶紧打开游新疆一码游微信小程序，就是这3天一来呢，3天之内，如果说你要去新疆5A级景区，去把这个消费券领上啊，因为消费券从发放起呢是有效期3天，也就是说呢，它会给大家给一个3天以内出发的时间，你可以去了以后呢，用这个消费券能够抵现金使用，但是它是重复，就是多轮发放的。如果在这个周末有出行的朋友呢，大家就赶紧去领一下啊。游新疆一码游微信小程序，就现在你打开你的手机，在微信的搜索栏里面，输入游新疆一码游，打开微信小程序，您可以看到有指定的咱们的新疆5A 级景区发放了消费券啊，然后呢3天之内去消费就可以抵用了，逾期未使用会失效。然后呢，这个券呢是会多轮发放，每3天发放一轮，从10月1号起呢，一直持续发放到12月份，每轮的首日呢是11点开抢，领完即止啊。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在12月份以前呢，都可以在出发之前打开这个游新疆一码游啊，然后把这个券呢能够去领一下啊，10点前啊。大家说哇，这么好的消息啊！你看过了18分钟了，还能不能领上？我给点时间给大家，您去看一看。此刻进入到游新疆一码游的微信小程序里面，能不能够抢到这个优惠券啊？

开了吗？我在我这个客户端打开啊，打开之后呢，但是必须得注册自个儿的手机号。哦，我现在呢是无法领取的，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去看一下啊。嗯，20块钱的、50块钱面额的，还有80元的。这个消费，比如说满20.01元可以用，消费满50.01啊可以用，还有一个80块面额的。大家可能会说，哎，哪些这个景区景点可以使用呢？嗯，我看了一下啊，你看天山大峡谷，就咱们净土的，明天正好是周天呀。如果说你想去天山大峡谷，这个券就可以用起来了。如果是这个江内其他的地方呢，你看啊，那拉提还可以用，喀拉峻、喀纳斯、科克托海、世界魔鬼城、赛里木湖、天山天池、江木拉克、天山托莫尔大峡谷，还有呢这个塔村，

还有博兹敦啊、博岑湖景区、巴音布鲁克、泽普县金湖洋景区、帕米尔旅游区、葡萄沟景区，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哦。哎，净土，大家就是说周末的时间，如果说想跑一下大峡谷的朋友，想去一下比如说天池，包括江拉克的朋友，这个券真的可以去领一下哦。

啊、哦，彩云滚滚说提醒大家，一号冰川这里呢，大家不要私自前往，路况比较复杂啊。你干嘛去了？去看一号冰川了？哎，我觉得你去趟阿拉沟呗，阿拉沟的风景我觉得真的不错哎。但是因为我赶路嘛，我没有进去。那天呢，我们热心的听友马文平老师分享了一个路线，他说走那个103，我看一下啊，上次说都是走103吧，我记得。然后呢，说是可以绕到阿拉沟去看一下啊。S103走到尽头，说右拐是阿拉沟风景区，左拐是托克逊。嗯。

好嘞，消费券呢，大家如果说领上之后呢，可以在微信上回我一下啊，看看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时间有怎样的出行的计划。刚刚在说数据啊，你看一下交通数据呢，新疆机场集团国庆假期运送旅客达到了131.36万人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超过了4282万人次啊。南航在江累计执行航班超了1900班次，承运旅客超了33.3万人次，那这是咱们目前啊基本上看到的数据。也就是说呢，每架飞机上都满满当当的啊，钱花哪了？看几个有意思的这个数据和细节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呢，基本上呢，首先说到了节前半个月机票的 GMV 同比增长146.4%，也就是大家都提前在买票，不再是临近才去订的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咱们新疆的这个消费呢，搜索量排名在前几的，第一个是什么？手抓饭，第二个是新疆旅拍。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搜索啊。当然我觉得如果说你还没有开始安排秋天的旅行，说真的假期这么来看的话，如果说您宅在家里没出门，确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对不对？但是现在确实是一个好时机，因为我们看到了目前呢，从这个各大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最近的机票真的是真的是一个温度非常非常适宜，很适合去避暑的地方。但是我十一去的时候，因为它的温差比较大，山顶就已经有了奶盖，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下了雪嘛，它已经形成了那种就是雪盖，然后呢还有纹理的底下呢是这种金黄色的草坡，它是一个季节两种颜色。我就觉得这个颜色对我来说很震撼，我那天就拍了短视频，我说这是个奶盖雪，大家会说哇、好好看啊。你看他给我们给的路线，说从乌鲁木齐出发呢，走巴伦台，再到阿拉沟，再走金沙滩啊，然后呢再到大河口之后呢您下一个到哪去了啊？大河口，然后住到库尔勒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个乌鲁木齐到巴伦台、阿拉沟、金沙滩、大河口、铁门关、库尔勒啊，对，这是你的这个旅行路线对吧？我呢没有

其实呢，在乌鲁木齐市内过这个十一大假的朋友呢，也是能够去沉浸式感受金秋之美。今年乌鲁木齐文旅部门呢，是精心推出了多条赏秋精品路线，比如说近郊一日游赏秋线，推荐大家前往了南山周边，探访了黎湾德乡村咖啡馆、乌拉斯台草原，近距离去欣赏雪山、草原和金秋林海交融的画卷，城市人文秋景线呢串联了红山公园，还有呢像我们自治区博物馆、国际大巴扎，登红山远眺博格达峰，感受城市秋景和人文烟火。经典风光长线是以乌鲁木齐为起点啊，前往了天池、江木拉克，饱览雪山、森林、麦田相织的北疆秋色，也兼顾了自然风光和人文的体验。看了一下咱们疆内的这个数据呢，十一假期新疆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52%，就大家去的最多的地方，除了咱们的就是北疆阿勒泰之外呢，你看波斯湖大河口、赛里木湖国家级的这个风景名胜区、天山天池、白沙山、白沙湖景区，都是游客最青睐的几大景区。

0: 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大家会走得更远了，县城不再是路过的地方，赏秋成了一个独立的出行动力，花钱可能不再只是买东西，更多的是什么？买个开心，对吧？
1: 时间不愿如此这般，明天一再。
0: 昨天因为公务安排没有来上节目啊，昨天呢其实我们聊到了很多朋友呢，这个在假期之后才开始安排自个儿的赏秋路线。最近呢有一个地方我特别想推荐大家去追一下，去户土壁。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大家说想去看一下这个候鸟啊，其实在咱们户土壁这边呢，如果说想去候鸟，咱们把这个游览可以放成一天啊，就是周末的这个跨城跨县城去玩一玩。那今天我们一会儿也去个县城好不好？稍后在节目的下半段呢，咱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各位也可以把自个儿的这个赏秋好路线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一起来推荐一下，稍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半点时间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是周六，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高温17度，低温9度，风力3级。明天呢是本周以来的第一个休息日，晴见多云的天气，高温18度，低温9度，风力3级。好天气会持续在就是本周周末到下周啊16号之间，都是属于温度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时间段啊。

0: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

才我们说到了县城游，其实最近的这个周末时间呢，特别适合去周围的县城走一走。昨天我的好朋友给我说他去了石河子，因为十一大假呢，本来想带家里老人出门一趟，会又觉得出门又排队啊，然后吃不好住不好，景区会排队受罪，所以呢选择在昨天呢带二老出行。出发之前呢，他其实让我推荐去的地方，我说要不然去一趟石河子，因为我觉得对于父母这辈来说的话，忆苦思甜的好地方啊，石河子，而且呢城市非常干净很舒服，并且还可以去一下八一堂糖厂，现在改造成了一个城市文创的中心，光那个墙上的那颗大大的糖果就会觉得让人非常非常的充满了回忆感。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家里面爷爷奶奶走亲戚手里面拎到的这个方块糖都是石河子这边糖厂出的啊，所以昨天呢他的行动力非常强，他带着二老呢去了一趟这个石河子。到了八一糖厂的时候呢，他给我拍了外墙上的这个标语啊，哇，真满满的年代感啊。那今天我们去的地方呢，去哪里，咱们去趟呼图壁县。既然今年说这个县城游非常火爆，乌鲁木齐出发走乌昌高速一个小时就能够到达呼图壁了，往北30公里呢是大海子国家湿地公园，免费的。从9月中旬开始，其实候鸟南迁的先头部队就到了。往南走 S101啊，有免费的百里丹霞，连绵146公里，红岩配雪山，丹霞深处还藏着3000年前的康家石门子演化，是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是一首真的很好听的歌啊，我们把这个尾巴听完，南征北战演唱二十多岁。好嘞，来，我们走一下一天的行程该怎么安排。早晨呢还是推荐大家能够早早出门，不排队啊。7点半乌鲁木齐出发，8点半能到小海子南端亚瓦湖赶太阳出路去拍晨雾加候鸟。10点半呢大海子国家湿地公园是免费的，我们可以去游览这个芦苇荡啊，然后呢去观水鸟。因为我觉得观鸟在早晨去拍照片的话，拍视频特别出片。我为什么？因为我那天中午到达的博斯腾湖拍的这个照片全都是曝光过度的啊。中午的1点钟左右呢可以到达武功台镇的农家乐去吃一个野生鱼加农家饭。下午的3点钟呢我们可以走 S101 百里丹霞江山多娇观景台，可以去看一看。17点钟呢到达康家石门子岩画，因为这个景点是傍晚8点钟之前开放的，咱们呢下午去啊也不晒啊。然后呢晚8点钟到这个县城的世纪园散个步吃个饭啊，比如说当地据说那个叫马鸡非常非常的出名。然后呢您错过了晚高峰，大约呢就是9点钟之后开始返乌鲁木齐啊。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呢差不多会错开晚高峰之后呢路上不是特别的堵啊，这是一天的一个紧凑版的旅行。如果你说哎呀这个行程太费脚丫子了啊，我爸妈可能不太行，然后呢不太适合他们，那我们可以把它扩成2天的深度版。比如说第一天呢走乌鲁木齐到百泉湖湿地，然后去走一走。一定推荐大家去看一个地方叫做幸福村葫芦园啊，这是一个今年以来非常出片很出名的一个景点。再去参观一下大唐西域酒庄，晚上呢住在大草滩夜市周围吃一个夜市，然后住在县城就可以。第二天呢你就走一下 S101 看一下百里丹霞，看康家石门子岩画，去参观一下我们小时候喝的护土币的奶子啊，七玉春乳液。之后呢去看世纪园，返回乌鲁木齐，是2天非常休闲的一个漫步时光，走县城啊。2天呢会把县城到武功台 S101 三个片区全部走透了，特别特别适合带老人家出行。

给大家说一下沪图壁各景点的门票。大孩子国家湿地公园特别值得去啊，这是强推的，而且是免费的公园。小海子鸭洼湖也是免费的，百泉湖湿地武功台是免费，而且是这个全天开放。 S101 百里丹霞的观景台也是哦，免费，是全天开放的。康家石门子演化呢，平台在售票价是每个人20块钱。世纪园是一个4A 景区，目前是免费的。天山花海这个呢，因为花期8月之前就有，9月份之后呢花期过了，这个呢是明年给大家推荐可以去走的路线啊。为什么呢？这个季节是去特别好。我给大家说这个原因，是因为大孩子国家湿地公园在东非中亚世界3号候鸟迁徙通道上，是候鸟南迁的中转站和加油站。所以其实每年的9月中旬起呢，有首批近1000只候鸟会陆续抵达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灰鹤呀，灰雁呢，白鹭会打这个头阵。但是想要去看这个栖息高峰，一定

是在十月份啊，到次年的三月份是七夕高峰，有数以万计的候鸟在这会中转河过冬。那其实现在呢，大部队已经陆续到了啊，属于这个想去拍照啊，想在晨雾里面去看候鸟的朋友，拍照打卡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窗口期啊。有人拍到了万鸟云集的大场面，哇，我觉得好震撼哦。在摄影圈里的共识是什么呢？就是清早七点半前后赶在太阳出露时到小海子南端的亚巴湖，晨雾还没有散尽，朝霞满天，候鸟底飞，全天最出片的就是这一小时，而白天阳光太大了啊，所以画面反而会显得平淡。能够看到什么呢？太多了，灰鹤、梭羽鹤、白鹭、苍鹭、灰雁、赤麻鸭。湿地公园的这个周边已知野生动物呢有108种左右啊。当然 S101 不用赘述了，我觉得精华当中的精华路段是硫磺沟到护土壁这一段的百里丹霞，铺在7000万年前形成的侏罗纪山脉上，红、黄、橙、青、绿，一层压一层，146公里是根本看不够的啊。所以你可以停在江山多娇观景台，也可以停在锦绣山河观景台，或者是去看康家石门子岩画，还有呢去赤壁天湖或者是肯斯瓦特水库，这几个地方都是超级推荐的。

财源滚滚说，我有十盒子老糖纸呢，非常珍贵啊。还有呢，你说上次推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肯斯瓦特啊，你是这样，你呢就是走百里丹霞，走 S101这条路呢，从乌鲁木齐西山的入口进去之后呢，咱们看百里丹霞，你可以直接到达肯斯瓦特水库的啊，这个是串联起来的路线，因为肯斯瓦特水库呢是马纳斯方向，我们今天讲的是呼图壁，那其实都是在一条线路上。

其实看康佳石门子演化，很多朋友呢在全国各地旅行呢，他们有专门去追一些演化，有演化的地方。在我们新疆呢看演化啊，康佳石门子可以看到，阿勒泰可以看到，还有就是我之前去过宁夏，我到宁夏的这个贺兰山也看到了演化。贺兰山的山脚下呢有一个演化的小型的博物馆，就是它会介绍到全世界各地的演化所在的分布地区，哎，真的还是蛮震撼的啊。所以康佳石门子演化呢，它是刻在离地面大约10米高的这种砂岩壁上，东西长14米，高9米多，整个画面呢大约是在120平方米。专家考证的是距今3000年的赛人遗存啊，刻了200-300个大小不一的人物和动物。目前呢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特别值得一看。就是你在看这些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这个就是所有的文物的时候呢，那一刹那的时候真是蛮感动，你就觉得和先民是同呼吸过命运的啊，就是那种感觉呢像在某一时刻穿越了历史长河的感觉啊。有朋友说呼图壁人的骄傲，一个就是呼图壁的西域春厂子可以去参观一下，还有椒麻鸡非常好吃啊。我看一下啊，而之前有朋友推荐的是沙菲尔椒麻鸡，在锦华牛街，说是老沙家传统手艺，

麻香入味，肉质鲜嫩，是呼图币的招牌。还有朋友推荐了说可以去尝一下金氏古鱼家的农家乐，在远户村镇三公湖村93巷子啊，回民特色。还有朋友说一定要尝一下这儿的大草滩夜市，手抓肉、架子肉、丸子汤、烤包子，烟火气拉满了。当然一定要去喝一个西域村的酸奶，新疆酸奶标杆之一，厂子就在呼图币的本地啊，就是浓稠拉丝那种的西域村的酸奶子啊。当然有朋友说到这儿一定得吃个野生鱼啊，中午呢在武功台镇农家乐吃一个大盘野生鱼，晚上到县城再去啃个椒麻鸡儿啊。

有朋友夜说没有去过，听你这么一说幻想起来真的挺美的。哎，这个季节如果你要走这条路线啊，我就推荐你不要赶集路，就是要不然你

县的这个美食也是非常好吃啊，椒麻鸡发源地，可以去锦华牛街吃一个沙菲尔的椒麻鸡，还可以去吃上野生鱼。嗯，我们给了大家一天和两天的一个行程安排，但是啊，我要说个但是，出发之前一定要看最新的天气变化，还有路况的提醒啊。

好嘞，今天我们的同声转转节目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今天我们的信息密度有点高，所以大家可能要在歌声的徜徉当中慢慢去消化和回味一下，然后趁着美好的秋色计划一下周末的出行安排。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一路出行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旅行搭子啊，就是有的朋友适合独行，但是呢一人在路上会觉得特别的寂寞，你看到的美景美食无人分享的那个感觉其实还是挺不好的啊。就我可能喜欢群体出行，然后家庭出游，朋友相聚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呢，也希望我们自己是一个不扫兴的旅游搭子啊。即便路上，比如说走错路啦，绕个弯儿，没关系啊。路程当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所存在。那多绕一段路，多看一道段路的风景就好啦，对不对？感谢财源滚滚说今天一路的分享。他说沪土毕县的长途汽车站还是90年代的样子。啊，现在就说好复古是不是？好嘞，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相约在下周的同城转转喽。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落下。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一共一百九十块二。哎，两毛钱你不要收我咋？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
7: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今天呢，若以2026年10月上旬来看啊，中国的秋天呢正分成两半，一半在新疆已经走到了深处，白桦落叶，湖水变冷，村庄呢进入清寒，另一半还在更南更低或者更晚的地方慢慢着色。从大小兴安岭到秦岭巴山，再到江南村落和滇西银杏，追秋呢不是找最红的一张照片，而是读懂一条移动的边界。冷空气先到高处，再到北方，那夜色呢先从落叶松、白桦和枫树开始，再到胡杨、乌桕与银杏。所以今天的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那些适合慢下来去追秋的小城。

新疆的秋啊，不能用一个词来概括，因为呢，天山把季节切成南北两张脸。山北呢是阿尔泰山与准噶尔盆地的边缘，九月中旬之后降温明显，山林和村庄抢在前面变黄。山南进入十月，白昼仍有暖意，夜里呢极凉。塔里木河与叶尔羌河边的胡杨把高潮流得更晚。布尔津呢是进阿勒泰前最该停的一晚，很多人把它当作换乘点，傍晚赶去五彩滩拍一张亚带。

南疆的秋啊，要比北疆晚，也更烈。十月上旬以后呢，塔里木盆地边缘进入胡杨时间。轮台靠近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和塔里木河流域。胡杨呢，不是盆栽式的金黄，而是和沙漠河道盐碱地纠缠在一起。民间说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这话有些夸张，却准确地写出了它耐旱、耐盐、抗风沙的骨头。十月月中下旬呢，轮台的叶子在最需要颜色的地方亮起来，正午光太直，金色容易发白，清晨与傍晚更好。沙漠边缘降温，胡杨影子拉长，枯死的树干仍然保持伸展，红柳与沙枣显形。这时才懂得大漠不是空白，而是把颜色衬得更狠。泽普在喀什方向叶尔羌河沿岸的金胡杨多一分水润，河水穿过林地，把金色复制到水面，附近的村落果园和田地铺开，秋天还挂瓜果鱼香。泽普是河与沙车喀什连成线，白天呢看河湾里的树，傍晚进老城石榴无花果抓饭烤包子喝茶，把旅行从风景拉回生活。南疆小城的好啊，常不在景区大门里，而在巴扎的尘土、炉火和甜的发沉的水果当中。

我们继续往南到秦岭。陕西汉中刘坝把时间推到十月，秦岭是中国南北的分界，刘坝处在秦岭南麓山区，海拔坡向雨林分让红叶从高处往低处推进，十月上旬还略早，中下旬更稳。嘉良庙、紫柏山还有高江路一带啊，山林像是被赭石、朱砂与藤黄轮流点染。刘坝说明追秋不必只认远方，只看会看等温线的人能在秦巴山地找到层次，成熟也意味着不抢早，等颜色走到半山腰再出发。四川巴中的光禄山是西南山地红叶的重要名字，十月到十一月，米仓山系的红叶随海拔推进，水青冈还有气树黄庐与峡谷云雾相配。它和秦岭不同，秦岭呢偏雄浑，光禄山多湿润的雾气和溪流，夜色呢被水汽养得厚。需要提醒啊，山区天气变得快，红叶期与降雨降温关系很大，形成呢要比看胡杨流出更多的弹性。江南的秋啊，最晚熟也最讲水墨，安徽一线塔川常与红孙相连，十一月才是最稳妥的时间。这里没有北方那种铺天盖地的黄，而是乌桕枫香稻田与徽派的白墙黑瓦相互的点染。清晨有雾，屋檐低，水平面呢颜色不多，却每一笔都非常的克制。塔川适合已经看过了大山大水的人，他把秋天从浓烈调成留白。云南腾冲的固东镇江东银杏村是许多追秋者愿意等的结尾，它的稳妥时间呢要到十一月中下旬乃至十二月初，早了青黄不接，晚了叶落之空，滇西阳光把银杏照得近乎透明，还有村落院落当中的落叶铺地，和北方胡杨的烈、江南乌桕的雅都不同。腾冲是一种温暖的晚金，广西桂林海洋乡的银杏呢也在这个时间段，村落与喀斯特山影相配，可作为滇西之外的替代。若只能选一处收尾啊，腾冲更加的完整，海洋乡呢更加的清幽。

我们发现啊，把两半的地图合起来呢，会发现适合追求的小城都有共同点，要能让人住一晚，清晨有雾，傍晚有斜光，游客散去后还有本地生活，要服从雾后而不是服从滤镜。北疆九月中下旬最稳，进入十月啊就要接受寒冷，南疆胡杨在十月更有把握，但沙漠昼夜温差足以改变穿衣逻辑。大小兴安岭窗口短，那秦岭与巴山看中下旬，江南与滇西呢则把尾声留到初冬，装备也要随之分野。北疆按初冬，南疆防风防晒，山地呢防雨防滑，晚秋村落不必厚重，却要耐心。有人问追秋追的到底是什么，不是一片叶子某天变黄，也不是同款机位，追秋是成人更大的节奏，冷空气先走，树叶变慢，慢慢的变化起来，河水呢在清晨发亮，村庄在黄昏熄灯，城市只承认日程，而秋天要求人来承认物候。

这是来自于雷佳演唱的《写故事的人》，各位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啊！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温暖的川、朵朵、宝宝爱吃糖，还有这个梅、一米阳光、最初的怀念、蓝宝石、生如夏花、梅海玲啊，还有这个燕子。多多鱼以及微信平台当中的晴朗的风啊，我们要恭喜到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是温暖的川，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的朋友不要灰心气馁哦。说到了雷佳的这首歌《写故事的人》哈，他其实听到歌词非常的温暖，他是写给一封写了一封这个给人间烟火中的我们的信，而且也是平平凡凡的千千万万个我们，所以呢也是写到了大家的日常，写到了大家平凡的生活，然后就会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啊。写故事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书写着自己的故事，而同样呢不仅是在写故事，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演绎着一个个平凡的人的故事，那就是演员了。那其实在昨天呢刚刚与大家这个揭晓的啊2026年的一个飞天奖也是备受关注了。今天我们开场就跟大家来说说飞天奖啊，第29届星光奖、第35届飞天奖昨晚呢在山东烟台举行了。那么在这次的颁奖典礼当中啊，有很多的佳作也是获得了揭晓啊。其实呢这一次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中国电视剧的政府奖，那本届飞天奖评选出了16部优秀电视剧，也彰显了咱们国产电视剧在过去两年当中的发展成就哈。那飞天奖啊，从1981年开始评选以来，见证了中国电视剧40多年的风雨兼程。2005年起呢，它改为了每两年与观众赴一次约。那这一届的评选过程是2024年到2025年间播出的电视剧和网络剧。那么在这个颁奖典礼当中，16部优秀电视剧和4个单项奖逐一揭晓。那我们可以看到啊，有哪一些奖项呢？我们来一一的跟大家来说说看哈。那么在这次的颁奖典礼当中，获得优秀电视剧奖的有《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西北岁月》、《生万物》、《山花烂漫时》、《我是刑警》、《归队》、《南来北往》、《浴血荣光》、《反人类暴行》、《小巷人家》、《日光之城》、《海天雄鹰》、《我们的河山》、《春风化雨》、《国色繁华》。除此之外呢，还有刘嘉诚凭借着《生万物》和《海天雄鹰》获得了优秀导演奖，还有这个《沉默的荣耀》啊，这个总编剧和编剧们获得了优秀编剧奖。那王仁君呢，凭借着《浴血荣光》获得了优秀男演员奖，而宋佳凭借着《山花烂漫时》获得了优秀女演员奖啊。真的是很优秀的演员们，还有电视剧哈。那还有呢，这个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有三部，分别是《中华书院》、《中华考公记》、《新民歌大会》第二季，还有呢这个

0: 运中国年2025粤剧春节晚会获得了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还有七部获得了优秀电视纪录片奖。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还有左宗棠收复新疆，布达拉宫第二季，卢沟桥我们的纪念，两岸家书，国宝时刻第一季，还有胜利。那《宗师列传》获得了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自然公开课》获得了优秀少儿电视节目奖，还有《茶二中》第五季获得了优秀电视动画节目奖啊。这些呢都是非常优秀的这个纪录片，包括有一些优秀的节目，大家有时间都可以找来重温看看啊。说到了这一次的这个奖项的获得哈，大家也都是看到了一个个闪着光的故事，一个个闪着光的人的故事。在这一次的颁奖典礼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专门表现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也是我们在这个中国电视剧创作道路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那本次获奖的像《沉默的荣耀》《西北岁月》《归队》《浴血荣光》《反人类暴行》《我们的河山》，以生动的视听语言，锻造革命史诗，刻画英雄群像，在历史纵深处彰显信仰的力量，也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深层逻辑，诠释了共产党人的热血初心。同样呢，大家也是这个在不断奋斗的哈，所以呢奋斗是新时代的动人旋律，是亿万普通人用汗水写就的青春诗行。在这两年间呢，有不少的优秀的国产电视剧将镜头对准奋斗者，让他们的坚持与热爱在荧屏上绽放出独特的光芒。你像本次获奖的《山花烂漫时》《我是刑警》《日光之城》《海天雄鹰》《春风化雨》，就用真诚的现实主义表达捕捉革命者的追梦足迹，定格普通人的幸福时刻，让向上的力量直抵人心，让平凡之光照亮我们的时代生活。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电视剧啊，在描写生活，生活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蕴藏的悲欢冷暖，是岁月长河中沉淀的温情与哲思。在这两年呢，也有不少的电视剧以细腻的笔触在描摹寻常人家的悲欢离合，在时光的褶皱里打捞人性的光芒。像这一次获奖的哈，跟咱们新疆有关的《我的阿拉泰》，是不是一部非常温暖治愈的剧呢？还有《生万物》啊，那种坚持和韧劲儿，《南来北往》《小巷人家》《国色芳华》，无论是韵味浓郁的古装故事，还是波澜壮阔的年代气象，亦或者是扑面而来的现实图景，都在时光的隧道中探索生活哲理和人性温暖，散发出了中国故事的永恒魅力哈。其实这16部优秀的电视剧呢，也是让大家看到了这么多的人物，这么多的故事。其实我们也期待着咱们中国的电视剧哈，能够回归到讲好故事的轨道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人物和故事了。其实说到这一次啊，这个也是在很多奖项当中获得大满贯的宋佳，因为凭借着《山花烂漫时》当中扮演的这个角色，张秀梅的角色，也是最近呢也是一连获得了三大奖项的最佳女演员的称号啊。你看这一次呢，就在最近这段时间，比如说举办的这个金鹰奖、飞天奖，还有包括之前的白玉兰奖，哇，都是凭借着《山花烂漫时》张桂梅的角色，完成了这个咱们就是三大奖的最佳女演员的获得啊。那你是否喜欢这部电视剧？是否喜欢宋佳的演绎呢？那《山花烂漫时》到底讲述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刚好接着我们的节目，也跟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部优秀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当中的精彩预告宣传。
1: 我叫张桂梅，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
2: 吴宇，啥时候回学校读书啊？
3: 走到学校去，怕是要从天亮走到天黑哦。
4: 妈没得了，不知道没得选。
5: 就是因为你，
3: 打了，
5: 你不要拦道。
3: 你三三，所有没有安全三线等等到我的头上了。
6: 像你像这样的情况又不是一户两户，你还能把他们都踹醒了？
7: 他们只有读了书，才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振作起来！

0: 就算我们不完美，
1: 我们从来也没有被女高放弃。
2: 我们唯一能做的苦读苦学。
3: 女孩子是多么美好的生命，哪怕是深陷在狱中也应该是闪闪发光。
4: 孩子们，我再次感谢各位老师能够留下来跟女高一起并肩作战。我不怕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女高走到今天，
5: 咱们到家了。
4: 看看咱这楼多新呐，是不是啊？
3: 咱们是摸着石头过河，至于能不能攀过这条河，我心里偶尔也犯嘀咕。
6: 自从来到华平，我们睡得比高，碗干得比牛，多吃得比猪差，又当学生爹又当学生的妈，
7: 你们床位自己找啊。
8: 跟上跟上跟上。
3: 最近这段时间有的老师坚持不下去了，选择离开了女高。
9: 这可能是最大的
10: 帮助。那以后能
9: 不能
10: 做
11: 好张老师？没钱了。
12: 为什么不让孩子们吃饭啊？这个月的经费马上就下来了，只要一到账我马上打给你。
11: 你真忍心不让他们吃饭饿着了？
13: 这个女高小子啊，你当不成。
14: 我们如果真的就让张老师这么走，
13: 我们对得起华平吗？
14: 对得起女高？对得起女高那些学生们吗？
3: 我想带着全体老师们重新温习一遍入党誓词。之前我们是同事，现在我们是同志，是共同拼搏的战友。大家起立。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让自己不再成为依据他人的评判，可以选择自己想过的人生。
15: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丁笑笑肯定不会走，不就走几个老师吗？我上。
16: 我们一定好好努力，把成绩高上去，不让你们失望。
17: 你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你都要考上大学，
18: 都要摆脱不公平的命运。
3: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我想让他们知道，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
4: 就是我当他们找到我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第一次是不太敢相信，就觉得外形可能确实不太接近。你说我这么高高高大大的哈，我说你给我一个时间，就是我再回去上网，把张老师的事儿，整个他的所有露出的视频采访，我说我再去看一看，我找找那感觉。后来我就提一个小小的想法，我说导演，咱能不能就是带着编剧，咱们围读一次剧本？比如说有些你干啥呀，你拉倒吧，就是我把这些比较生动的口语感的东西，东北质感的东西往里面加了一加。李行和导演就特别兴奋，说哎呀，说这个词儿啊，我们一走出来怎么那么对呀、啊、其实第一次见面，张老师说走，我带你去学校溜达溜达吧，我说上厕所，张老师走，带你上厕所去。我们两个就慢慢的走到一楼的厕所，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好像进到厕所里发现是男厕所吧，我记得张老师走错了走错了，快出来。我们俩出来然后就突然张老师就呵呵就捂嘴笑，然后很奇妙，我就看他那样子就跟一小孩似的。我立刻就觉得他只是为了做的那个事业和他想做的那件事情去精益求精，去自我要求，去不放过自己。但是他其实面对生活很多时候他非常大条，非常简单，像小孩。我演好多他前面戏的就到处化缘呀、啊、我演着演比如停会儿，哎呀，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哎呀，张老师太难了，张老师太难了，哎呀，张老师太难了太难了，得多大的信念和纯粹的发心，因为他这个发心不是为了自己，他才能够做成。我记得拍那个送孩子们进考场，我转身看他，我就不行了，我说对对对对，哎呀，我就在那儿，就这个戏里经常能看见我在那儿，我就忍，不能哭不能哭。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感受越来越深嘛，因为你跟着张老师已经走到了高考这个阶段，心里的东西已经越来越满越来越满。我有一天在现场跟导演讲，我说哎呀，导演，我这个演到这儿就越演越惭愧。虽然我对这些戏里面的演员们，我也把他们当成孩子和我的学生，我也是爱他们，但是就会时常想说，真实中的张老师对孩子的爱，我对戏里对孩子们的爱怎么跟张老师比。在女高最艰难的时候，她带着这几个老师，发现老师们都是党员，他们重温入党誓词，然后他们抱头痛哭。那个触动我的东西是什么？在开拍之前我都不知道，很紧张。拍那场戏，我记得上场之前喝了两大杯黑咖啡，希望自己抖擞一点。拍的时候我手都是抖的，结果演到演那场戏的时候，

我这个声音都有点发颤，你知道吗？就是拳头一举起来的时候，我一下就不行。后来录音师跟我说，他收到我的声音都是咚咚咚，收到的很多那个心脏那个声音。我觉得这个就是信仰的力量。这次我觉得后劲大在于什么？就是张老师的精神力量确实太强大了，他能够影响、改变、感动多少中国人？何况我是一个饰演他的人，他在我身上种的这颗种子啊，可能是我一生的事儿。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女高精神是绝处逢生，逆风翻盘。这两句话肯定是我一辈子的座右铭。就像戏里最后周菊跟张老师说：“张桂梅，你还退休？你拉倒吧，你别骗我了。”你最后一刻你都会燃烧在这个讲台上。所以为什么说是燃灯校长？这个名字起得真好，真准确。他就是把自己燃烧了自己，给大山里的女孩子们点燃了一盏灯，照亮了他们的未来，在那个黑暗的世界里，给了他们一个灯，给了他们一个方向。所以张老师就是希望他健康吧，然后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

0: 这就是一部非常温暖的电视剧啊，用向上的力量直抵人心，让平凡之光照亮我们的生活。那在这一次的飞天奖的最佳电视剧当中啊，还有一部和我们新疆有关的，对不对？也让大家觉得非常温暖治愈的《我的阿勒泰》，它是改编自作家李娟的作品，而把它拍成短的电视剧之后啊，只有几集的短的电视剧之后呢，也会让我们感觉到还原度非常高，然后也让大家看完之后特别向往阿勒泰这个地方。那时隔这么长时间，我们再次来重温这部《我的阿勒泰》当中的精彩片段。
1: 李文秀，李文秀是哪位？
2: 在夏牧场都经历了，
3: 妈床塌了，
4: 不是天塌了，那你想我睡觉吗？
5: 你们是不是开小卖部的？
6: 啊，是啊，
4: 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出事。
6: 妈，你看看我们过的日子，过得跟流浪汉一样。
4: 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过，那就回你的城里住去。我也不是不知道你，原来你是个大风暴。
6: 张凤霞，你跑这么远是不是在逃避？
4: 王姨妈，我们离了婚也不丢人的，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
7: 找了半天的，一拿两大马进来也老实。
4: Rahmit，
8: 这你都听得懂？
1: 我们村子叫彩虹布拉。
8: 我知道彩虹布拉克嘛。
4: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你知道他们的环境，还有他们的关系，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
7: 卡拉斯，我那他的某一件队伍。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9度，风向风力为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旅游。

0: 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2: 你过来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下面又要进入到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互动环节了，等待各位的微信光临，一起来猜猜看啊，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呢，请赶快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哇，这首歌真的不难啊，而且就是曾经啊，大街小巷都在放，可以说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听过这首歌，也让大家知道了咱们新疆的一个那么美丽的地方。它是谁唱的什么歌呢？这样的歌可能太多了，但是一听前奏你肯定知道啊。我在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是不是一首很熟悉而且也很好听，大家一定能够猜出来的歌曲呢？来自于狼哥的《苹果香》，各位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在参与互动了哈，一米阳光、朵朵、宝宝爱吃糖、温暖的川、小梅，还有这个嘉禾，前面发的答案不对哦，这谁唱的歌都不知道啊，不会吧啊？这个还有生如夏花啊，这个燕子蓝宝石，我们要恭喜到这一次是蓝宝石最快哦，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恭喜恭喜！哎呀，说到了狼哥唱的这首歌，让很多朋友都非常向往，伊犁对不对？六星街呀、啊，这个呼蓝色的院墙啊，然后想要去这个地方逛一逛哈。那其实呢，说到了金秋时节啊，也是我们新疆各地景色最美的时候之一，只能说之一。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一年四季都很美啊，只能说这个时候的新疆的各个地方呢，是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哈、啊，还是蛮漂亮的。所以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当中，大家是不是已经去游览了很多新疆的这样的地方呢？哎，那游览完了之后啊，这段时间也不要闲着，因为马上呢十月份还有很多精彩的演出在各大剧院等待各位了。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最近啊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值得期待。说到了这些演出哈，那相信大家也知道，马上呢要有一位歌手来到我们新疆举办巡回演唱会了，也是这个期待了很久吧，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对不对？他是曾经引领中国民谣风潮的谁呢？老狼，曾经那个唱着《同舟的你》啊，唱着《模范情书》，唱着《睡在我上铺兄弟上铺的兄弟》的老狼，带着他的那些经典老歌，会再次与大家见面了。那就是这一次呢，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10月24号晚9点开启他的这一场纯真年代巡回演唱会。可能大家会觉得啊、哦，老狼已经人到中年了，但是感觉他并没有老，他在舞台当中就是有一种很有情怀的感觉，当看到他的人听到他的歌，就仿佛梦回我们的校园时期。可以说他唱的一首首歌都是特别符合当年十几岁的自己的那种状态，对吧？比如说那种对于爱情的青涩啊，和老朋友之间的那一种要好啊，友情、爱情、亲情，总之在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啊，这个老狼的歌声就像是一股暖流，轻轻拂过人们的心里哈。他的每一句歌词都在诉说着一个关于成长、关于梦想的故事。所以这一次呢，10月24号，老狼带着他的朋友们将会用一首首难忘的歌曲和大家来一次久别重逢。这一次我们不说再见，我们只说好久不见。如果你也很喜欢老狼，哎，如果你已经抢到票了，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10月24号晚9点老狼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场纯真年代的巡回演唱会吧。你最喜欢老狼的哪首歌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着老狼的这个演唱会的到来吧哈。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这个十月还有很多精彩演出在各大剧院等待各位。其实在之前的一段时间的热播剧主角，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关注到呢？在电视剧主角当中啊，有一段这个秦腔的原声，你知道吗？可能并不是演员自己亲自唱的，那就是来自于我们新疆的这个梅花奖第32届梅花奖得主李敏的原声啊。他为了这部电视剧配的原声，而这一次呢，由李敏领衔主演的秦腔《焚香记》将会在10月16号20:30在这个民主路的阿拉木汗剧场与大家见面。而在这部剧当中啊，将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精彩的演绎。除了大家能看到这个幕后现身的配音者咱们新疆的李敏老师之外呢，还可以去感受很多这个咱们这个在秦腔当中的技巧啊，比如说九尺水袖翻飞流转，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水袖的绝技震撼登场，同时也能在秦腔当中感觉到一唱一座尽显戏中的人间的悲欢离合啊！感兴趣的朋友，对秦腔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10月16号20:30阿拉木汗剧场上演的这个秦腔《焚香记》。那到了10月17号呢，同样也是在阿拉木汗剧场20:30带来的是主角电视剧同款的秦腔《游西湖》的本戏，大家可以来关注这个这两场演出。除此之外呢，在10月16号到17号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当中啊，来自于湖南的民族乐团带来的《千里潇湘》音乐会将会与大家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

音乐厅见面。那么在这一次的音乐会当中呢，将会用不同的民族乐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花鼓戏和民族乐队、二胡与民族乐队，给大家带来一会儿奏唱、一会儿奏、一会儿唱的这个感觉啊，为大家带来比如说《百鸟朝凤》啊，还有这个《潇湘随响》啊，还有这个包括有咱们新疆的经典的乐曲啊，这个比如说新疆的乐器、声乐、舞蹈和民族乐队共同带来的《我们新疆好地方》等等啊，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一场音乐会。那其实呢，在10月份也为各位小朋友们准备了精彩的演出，在10月17号、10月18号，这个有两场啊，一个是大型沉浸式互动魔法剧《冰雪奇缘之冰雪梦境》，还有一部呢，10月18号与大家见面的新国潮互动舞台剧《孙悟空之大闹天宫》。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九一票务小程序来详细获取这些演出的时间、地点以及票价哈，也都是比较惠民的。那除此之外呢，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还在继续当中，10月30号、31号在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剧场带来的是大型原创话剧《西迁》。在11月6号到7号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带来的是舞台剧《觉醒年代》，而在11月13号到14号，同样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带来的是舞剧《颜真卿》，票价都是50到280元不等，非常惠民的票价哈，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看到这样的精彩的演绎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不要忘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样可以来关注九一票务小程序来详细获取相关更细节的演出的时间地点等等购票信息了。让我们来期待着这些精彩演出的上演吧。

这一部话剧到底讲述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可能当戏台灯亮，水墨枪起，一曲牡丹亭婉转开篇，可戏班脚下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在新旧交替的岁月当中，一群守着昆曲的梨园人被裹挟进时代的风浪当中，笑着开场，含泪落幕。他把昆曲唱段揉进话剧的叙事当中，用精妙的台词讲透一代人的坚守和身不由。当大梦开启，你会在笑声背后看见乱世里普通人的命运与风骨。那么这场话剧呢，将会在10月30号晚9点、10月31号晚9点、11月1号晚9点连续3天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票价从180、280、480、680到880元不等。大家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亲临到现场去感受这场话剧惊梦的魅力哈。其实说到了无论是话剧、音乐剧还是舞台剧，就要去现场感受那种氛围哈。如果你是一个文艺爱好者，如果你也是特别喜欢这样的故事内容，不妨可以走进剧场。因为这部话剧呢，自2021年首演以来，在全国大范围的巡演，收获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而且它以跳出通俗喜剧的套路，笑点不流于低俗，也将时代的思考藏于对白和情节当中，也可以称为是很多的观众啊称为是国产原创话剧的标杆之作之一。那这一次陈佩斯老师领衔导演并主演，经过很多的打磨，包括舞台的台词还有故事等等，也是值得期待的。所以我们不妨可以来关注这场演出，走进剧场吧。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新疆是个好地方公众号啊，是有一个现在有个互动送福利的环节，同时也可以关注九一票务小程序来抢票吧。我们一起走进剧场，一起走进各大剧院，去感受这些演出的魅力，期待这些演出的精彩上演。今天呢，陪伴各位的莱斯莱萨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关注聆听，我是林夕，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山丘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在午间时分关注收听 FM929 爱车有话说，我是林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汽车行业的动态，同时呢也可以跟大家来关注到很多爱车养车方面的小知识。您不仅可以通过我们的收音机车载收音机聆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视频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如果您有什么样需要投诉的问题或者需要亟待解决我们沟通的问题哈，大家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4点到15点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近期的汽车行业动态。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啊，尊界 V800 的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包括呢这个尊界懂车帝等消息先后冲上了热搜。懂车帝呢就发布测试视频称，三台行驶里程极短的尊界 V800 在封闭场地进行每小时100公里到零的紧急制动测试的时候呢，刹车踏板的支架全部出现断裂。而据这个测试的视频披露呢，第一辆在第三次制动的时候断裂，而第二辆

在第四次制动的时候断裂，为了验证问题而购入的第三辆新车在第二脚全力制动的时候就发生了断裂。那这个踏板力传感器的记录显示呢，断裂前的最高踏板力曾经这个是达到非常高的，而第三辆的车的断裂的瞬间等等相关的数据啊，也是能够感受到。相关的测试方面称呢，哎呀，该数值呢是低于国家标准对于制动踏板的承受，并且保持五秒不失效的要求的。那根据视频分析指出呢，尊界 V800 制动踏板中心距支架轴距约130毫米，在三款对比车型当中较远，但是呢这个区域啊仅有一层立板支撑，相比之下其他采用同材质同供应商的车型在该位置呢是设有2到3层的加强立板。另外呢这个断裂的支架的力呢应该是应力集中区域呢被发现存在着熔接痕，包括料厚和加强筋的设计也是相对的偏弱的，可能会导致这些一些零部件啊局部强度不足。由于呢这是三台不同批次的新车在三天内均出现相同位置相同形式的断裂，而且呢断口的形态高度相似，相关测试方呢认为啊该问题呢并非偶然故障。那需要说明的是呢，上述断裂过程受力数据和原因分析主要是来自于第三方测试视频以及现场拆解观察，尚未经过车企或者是权威检测机构的确认，最终的结论呢大家要以官方调查结果和监管部门的信息为准。是否有关注到最近的这个消息呢？是冲上热搜了哈。具体怎么样，我们可以期待着等待着官方的调查结果。再来关注到，根据研究机构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呢，纯汽油车型占全球新车销量的比重降至49%，这是自20世纪20年代汽车大规模普及以来的第一次。短短五年时间，该份额从2021年的73%回落至49%，累计下滑24个百分点，且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换算成绝对量呢，纯汽油车上半年卖出2025万辆，同比下滑10%，而同期呢，全球车市整体只收缩约5%，燃油车的降幅是大盘的2倍。业内普遍把今年份额的加速下滑归结于是油价的原因，那这就是让车的用车成本啊成为更现实的决策变量了。那么分地域来看啊，上半年呢，中国汽油车的销量同比下降26%，为全球最大的降幅。那欧洲紧随其后，下滑了13%。纯电动车的销量方面呢，欧洲市场同比增长32%到181万辆，东南亚市场同比增长81%到35万辆，大洋洲市场销量翻倍至11万辆。那燃油退场是方向，但这个替代过程不会像是这个份额跌破50%听起来那么快啊。上半年呢，混合动力车型卖出727万辆，增长10%，纯电动呢是687万辆，增长12%。那么根据他们这个相关的情况啊，再把这个柴油还有插混混动都算进来呢，搭载内燃机的车型仍占全球新车销量的80%以上。关于汽车行业的动态，稍后我们继续来了解。

0: 92.9和你四季有约。
1: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2: 半点气象。
3: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9度，风向风力为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5: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在午间时分关注收听 FM929 爱车有话说，我是林夕。爱车有话说做您选车用车的好帮手。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呢，跟各位来说说大家在路上经常会遇到的一个情况啊，那就是斑马线前啊。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个斑马线呢，这个到底该如何礼让？那包括可能会有一种不礼让的时候呢，会被扣分的情况。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说说这个问题啊。斑马线呢，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其实早在上世纪40-50年代的时候呢，我们还没有出现斑马线，那交警呢就使用这种白漆画的一个菱形块，然后组成了两条人行的横道线来保证行人的安全。那到后来呢，经过我们时代的不断发展，现在的斑马线又有哪些规定呢？首先啊，这个机动车行经这个人行横道的时候啊，这个应当减速行驶，就是不管它是红灯绿灯啊，红灯肯定要停嘛，如果它是什么，我们应该首先减速。那机动车通过人

行横道正在这个有人通过这个人行横道的时候就应该停车让行。首先呢，遇到斑马线得减速，那如果说这个人正在走斑马线，我们应该停车让行。那在交叉路口的时候呢，这个如果说右转的车辆遇到行人正在通行这个人行横道，也应该停车让行。还有呢，在交叉路口的时候，这个如果是左转的车辆通过这个人行横道的时候，如果有人在走斑马线，我们也应该停车让行。其实呢，不按规定礼让行人是会被处罚的，相信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有相应的一些这个经验教训，对不对？根据相关规定呢，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的时候，不按规定减速停车，避让行人的一次记三分。如果说呢，这个机动车从正在有人走过的这个斑马线当中队伍当中强行穿插而过，会造成行人这个行进中断的，会依法进行处罚。如果说你车速特别快，然后走到斑马线的时候你是强行的逼停正在通过这个斑马线的行人的，依然也会被处罚。即使呢这个在这个斑马线当中没有避让行人强行通行的，依然也会进行处罚。还有些司机啊，真的不知道怎么想的，这个遇到斑马线，哎呦，赶快加速通过吧，这个更是会受到处罚的哈。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作为驾驶者来说啊，遇到斑马线应该减速，遇到有人经过的时候，无论您是左转车辆还是右转车辆，咱们都要停车让行。那车辆是遵守红绿灯包括这个斑马线的相关的规定了，那作为行人的我们啊，该如何遵守相关规定呢？其实有很多的司机也很无奈啊，这个自己呢明明是按照我们的交规来进行行驶，也是按照正常的来停车让行的，可是呢在路上就是有那么一些行人，也不看行人的红绿灯，也不看车辆的红绿灯，管他什么时候，就是这个遇到了斑马线就横冲直撞。遇到这样的路人其实也挺无奈的，但是呢我们作为行车者啊，遇到这种情况呢，特别是他在斑马线上行走的时候，我们应该是礼让行人的啊。那行人我们作为驾驶者来说，难免也会成为行人，比如下车你也得过马路啊，对不对？那作为行人呢，我们该如何正确通过路口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按照规定的人行横道来过马路啊。根据相关规定呢，大家应该走这个斑马线，或者是过街的设施，比如说地下通道啊，比如说过街天桥啊，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该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它让人走的时候，咱们再让走啊。通过没有这种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的时候怎么办呢？或者是没有这个过街设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应当在确认安全之后再进行通行。提示大家啊，过马路的时候千万不能成为低头一族。现在呢，大家这个看手机都是比较普遍的，无论什么时候都在看手机，是开车也玩，是坐车也玩，走路也玩，是吃饭也玩，睡觉也玩。所以呢，这个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咱们稍微的停一停，好不好？不要成为低头族啊！这个时候呢，首先你不能闯红灯，不能这个跨越一些绿化带啊，包括隔离护栏呐、横穿马路啊，更不能做低头族。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喜欢戴耳机听音乐，这个时候你是听不到外面的鸣笛的，所以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了。而且在道路上也不能追逐猛跑，然后也不能这个打闹，不要和机动车抢行。所以提醒各位啊，这个咱们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呢，小时候就学过的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关于过马路这件事儿，关于如何这个停车让行这件事儿，各位懂了吗？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一些困惑，有的时候呢因为各种原因啊，没有及时的看到红灯，当我意识到说哇已经越过那个红灯的停止线了，越过停止线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是紧急刹车呢，还是直接闯过去呢，还是说我就停到半路呢？关于这种情况大家是否也有这种困惑呢？而且大家说那我越过了这个线会不会被扣分罚款呢，是如何界定的呢？在稍后时间我们再跟大家来讲讲这件事儿。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我是凌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了解汽车行业的动态，还有关于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啊，大家遇到的一些小困惑、小问题。刚才我们讲了，在斑马线当中该如何避让行人，包括呢行人该如何过马路。其实说到有很多朋友有一些困惑啊，就开车的时候没有注意红绿灯的信号，一不小心就闯了一半的红灯，哎，车子停在了路中间也蛮尴尬的。那这个时候，那我是应该走还是停呢？那我如果说越过了这个停止线，会不会被扣款啊？这个扣分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分情况的啊，不一定会被判为闯红灯，但依然可能会被认定为这个越线停车，从而被扣两分，也有可能会是20到200元不等的罚款。什么才算是闯红灯呢？首先呢，我们要搞清楚啊，这个按照交通法规呢，闯红灯是指在红灯亮起的时候，车辆越过停止线并继续前行的行为。那通常来说呢，判定辆车是否闯红灯需要电子眼拍摄到三张照片，一张呢是显示车子越过停止线，一张是显示车子进入到路口的中间，还有一张呢是显示车子驶过这个对面的路口，也就是说有一个前中后的一个三

张照片啊，那红灯闯下来，红灯闯一半停下来，可能会有三种情况。那第一种就是前轮刚刚过线，哎，我就停住了啊，那并没有继续前行，通常不会被认定为闯红灯，因为没有后续的移动行为啊，没有说整个越过，也没有驶到对面的车道当中，电子眼呢可能只会拍到一张照片，那这种情况下呢，通常是不会被扣分罚款的，所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哎，及时刹车停住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就是开得过猛啊，整个的车越过了这个停止线啊，但是呢，我停住了啊。那像这种情况下呢，停在了路中间，不算严格的闯红灯，但会被视为是越线停车。根据相关规定呢，越线停车属于违章行为，可能会被扣两分，还有一定的罚款啊。还有一种朋友啊，挺有意思的，就是我越过了这个停止线啊，也越过了这个红灯，停到了马路中间。哎，要不咱把车往后倒一倒呢？啊，把车倒回去。啊，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啊。根据交通法规，交叉路口禁止倒车，倒车不仅可能会被罚款，还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啊，后面还有很多的车呢。所以呢，倒车是明显的位移，也是容易被电子眼拍下的。那在此跟大家来讲一讲啊，这个红灯闯一半通常不会被视为是闯红灯，但如果说你整车越过了停止线之后停车，可能会被扣两分。当然如果你直接驶过，那就扣得更严重了，而且是不安全的行为啊。那真正的闯红灯的行为会被扣六分，而越线停车的罚款的金额可能是也有所不同的哈。那这个如果真正的是闯红灯，应该是六分200元。那大家就说了，该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呢？首先呢，我们开车的时候啊，要注意力集中，然后这个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一定要及时注意信号灯的变化呀。如果它已经开始黄闪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减速准备停车了呢？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冲过去啊。好，为了避免在红灯的时候闯一半停在路中间呢，我们就是接近路口的时候要注意减速，提前减速，给自己留出充足的反应时间，保持注意力集中，提前预判信号灯的变化，避免因疏忽大意而违规。还有就是和前车保持合理的距离，避免跟车太近导致刹不住车。还有呢，就是遇到红灯的时候不要慌啊，即使不小心越过了停止线，也不要慌张的倒车，否则会更危险，否则会扣的分更多啊。所以呢，提示大家在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信号灯的变化喽。

0: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1: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2: 妈妈，你忙完了吗？
3: 忙完了，妈妈给你讲故事。
4: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3: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4: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5: 今天陪伴各位的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我是林夕，稍后也不要走开，您将继续听到的是优选百分百节目。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在这个时段啊继续锁定 FM929 带给您的精彩节目。那现在陪伴你的是悠闲百分百，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慧。在一首活力动感的嗨歌啊之后呢，开启我们今天悠闲百分百给您的生活好物推荐。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怎样的好物呢？其实这个好物是跟我们每个人几乎啊每个人每天都做却很少认真想过的一个小事儿有关，就是梳头发。不管您是长发短发，不管您是男士女士，老人还是小朋友，早上起床要梳头，出门整理要梳头，睡前放松啊，有些朋友也会梳梳头发。梳头发啊，不只是能够把咱们的头发梳顺，它还能够呢按摩头皮，促进循环，减少打结，保护发质。那么今天说到这儿啊，相信很多的朋友也都知道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同分享的生活好物啊，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一把梳子。那这样的小小一把梳子啊，其实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头皮健康和头发的状态的。那当然很多朋友也会觉得梳子嘛，这个随便买一把就能用啊，能用就行。其实呢，梳子的品质不同，它的差别作用也是非常大的。用错梳子，头发呢会越梳越毛躁，越梳越容易断，越梳也越掉头发，而且呢还会引起头皮比如发痒啊发红。那如果用对梳子，每天只需花几分钟的时间，头发呢就会很顺滑，头皮也会很舒服，长期以来呢发质都会慢慢变好。那当下市面上的梳子种类实在很多啊，比如木梳啊、牛角梳、气垫梳、猪鬃梳、宽齿梳、排骨梳、按摩梳、造型梳等等等等，真的是看得人眼花缭乱。到底我们该如何去选择呢？今天我们的优选百分百就会从头到尾把梳子给大家带来全方位的梳理。不同材质的梳子之间有什么区别？不同发质、不同发型、不同的人群又该匹配怎样的梳子的类型呢？时下流行的梳子到底好在哪里呢？适不适合您呢？怎么挑一把耐用、舒服、不伤发的梳子？以及日常怎么清洁保养，让梳子更加卫生，用得更久呢？一首优选好歌之后啊，给大家带来分享喽。

首先呢，我们先建立一个核心的观念啊，梳子呢是贴身护发的工具，不是易耗品，选对一把呢能用很久，也能护好头发。不要等头发干枯分叉打结，发现掉头发明显的时候呢才想到是梳子的问题。其实呢，认真对待每天的梳头时刻啊，我们就从选对梳子做起就可以了。选梳子的第一步呢，就是要看它的材质，材质决定手感、防静电、护发力、舒适度和耐用度。市面上主流材质有五大类，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第一种呢，就是木质梳，比如黄杨木、檀木、桃木、竹梳都属于这一类。优点啊，就是天然温和，摩擦力适中，基本不起静电，梳起来顺滑，适合大多数的朋友。长期使用呢，对头皮也非常友好。但是这一类的木质梳啊，缺点就是要避免让它长时间泡水，泡水呢就容易变形开裂，所以我们在头发湿的情况下啊，尽量不要用木质梳，而且呢用完之后啊，要把它放在通风处，日常家用养发啊，我们推荐的是木质梳，稳妥不出错。那第二大类呢，就是牛角梳、羊角梳这一类的梳子呢，它们天然角质材质，表面呢非常光滑，梳齿啊圆润，几乎零静电，不伤毛鳞片，梳起来呢也特别的顺，按摩感温和，敏感头皮呢也是适合这一类的梳子的。价格呢要比木梳要稍高一些，但是质感更好，耐用性更强。当然牛角梳、羊角梳这一类的梳子同样也是怕泡水、怕暴晒，正常使用能用很多年，也属于一步到位的选择。第三大类的梳子呢，就是普通的塑料梳啦，性价比高，轻便，颜色多样，但是它的缺点也非常的明显，就是一起静电，梳起来呢比较干涩，甚至有些拉扯头发，齿尖呢容易尖锐啊，长期使用呢比较容易会伤头皮，刺激头皮。那所以呢，普通塑料梳啊，我们并不是太推荐。第四大类的梳子呢，就是时下特别流行的猪鬃梳了，用天然猪鬃制作，毛片细密，能把头皮油脂均匀带到发梢，减少干枯，增加光泽，闭合我们头发毛鳞片，适合干枯发、沙发、毛躁发。它不拉扯，不起静电，梳完的头发很亮，但不适合呢经常这个头皮出油的朋友，因为呢猪鬃梳啊会把油脂带得更均匀，那我们如果头皮经常出油的话，那这个头发看起来就会更加的油了。第五大类的梳子呢，就是硅胶、软胶材质的梳子，主要用于按摩梳、洗头梳，软硬度适中，按摩不痛，不伤头皮。洗头用呢，能够清洁头皮，放松紧绷感，适合头皮敏感的朋友啦。给大家总结了一句话，来分别我们几大类的梳子的材质。

果您要追求天然防静电，我们就推荐木梳牛角梳；追求亮发顺发、抚平毛躁，我们推荐猪鬃梳；追求按摩放松、洗头使用，那推荐的是硅胶梳。那当然不推荐的就是性价比比较高啊、比较便宜的硬的塑料梳啊。材质是基础，选对材质就已经避开了我们选购一把好梳子的坑了。

毛躁、沙发自然卷的朋友啊，我们要推荐什么样的梳子呢？首先我们是要了解到干枯毛躁、沙发自然卷的一个特点。那这一类朋友的头发呢，是比较容易打结、容易炸，也就是我们说大白话说的容易炸毛。梳起来呢，有的时候会扯着头皮疼。那首选猪鬃梳加宽齿梳。猪鬃梳啊，闭合毛鳞片，增加光泽；宽齿梳呢，湿发梳开，不拉扯。那千万不要用细密齿啊，非常细齿、密齿来梳，这样呢会越梳越炸。那第二种呢，就是细软塌、发量少的朋友。那当然，这类的朋友呢，是想要我们的这个头发更加的蓬松嘛，不贴头皮。那我们推荐的是气垫梳、排骨梳。气垫梳呢有弹性，不压发根，能够按摩头皮，让发根呢更加的挺立。排骨梳呢镂空，吹造型时啊能够撑起发根，打造蓬松感。那尽量不要用猪鬃梳啊，因为越梳头皮会越贴啊，头发会更塌。第三种呢，就是针对油性头皮、头发容易出油的朋友。那这类朋友当然是需要比较清爽，减少油脂堆积，梳起来非常不闷，梳起来很顺滑的这一类梳子。那我们推荐的就是木质梳、牛角梳，齿距适中，能够清洁头皮，理顺头发，不会把我们说到的这个头皮的油脂带的头发上到处都是。那避免啊使用的是密齿的鬃毛梳。第四类呢，就是针对于粗硬发、发量多、易打结的朋友。那我们说到了这一类朋友的头发的发质啊，它的梳起来阻力会大，甚至有些小梳子一梳它的这个锯齿都容易断。那我们首选的、首推的就是宽齿梳加大号的气垫梳了。宽齿梳呢是先解开打结的头发，气垫梳呢缓冲压力，减少这种头皮的拉扯的痛感。第五种啊，就是要针对于敏感头皮梳头容易痛，或者说容易泛红的朋友了。那我们要选择的这个梳子的特点就是要软一些，要圆钝一些，要缓冲一些。首选的就是硅胶按摩梳、气垫梳，因为这一类的梳子啊，它的齿尖圆润，气囊减压，按摩舒服，不戳头皮，避开了硬木细齿、硬塑料尖齿梳，就是我们推荐给敏感头皮、梳头容易痛啊、泛红啊这一类朋友的推荐了。那当然还有卷发的朋友啊，卷发的朋友适合怎样的梳子呢？那其实我们既然烫了卷发，就最怕有些梳子一梳，把我的这个卷儿给梳直了，或者说呢，把我的这个卷儿梳得很毛躁。那我们推荐到的当然是宽齿梳了，尤其是湿发的时候，我们抹护发素的时候啊，我们呢用梳子，那尽量还是要去少梳它的卷儿，保持它的卷度，整体把我们的头发清洁过后，吹干了之后，再用我们的宽齿梳来打理我们的卷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精简的口诀啊，干枯毛躁用鬃梳，细软塌用气垫排骨梳，那油性头发呢用木梳、牛角梳，粗硬多发用宽齿气垫，敏感头皮用硅胶气垫，卷发只配宽齿梳，按发质选，不跟风，不买错。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29 带给您的优选百分百。今天的我们好物推荐的主角啊，就是梳子了，好品质的梳子。那小小一把梳子啊，不只是把我们的头发梳顺，它还能够呢按摩头皮，促进循环，减少打结，保护我们的发质。那梳子啊，也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头皮健康和头发的状态。那上半时段跟大家有分享过时下呢几大类的梳子的特性啊和比较匹配的发质，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按照人群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哈，包括经常出差旅行又该带怎样的梳子呢，都会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梳子啊不只是咱们女性专用，其实呢男士、小朋友、老人都需要适合自己的一把梳子。首先来说说女士哈，那女士呢基本上长发、中长发居多，那这一类的发型啊都会容易有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容易打结，尤其是发尾呢比较干燥。那当然女性爱美啦，烫染是免不了的，烫染就会让我们的发质些许会有受损。所以呢日常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以气垫梳、宽齿梳为主。那如果呢护理的时候，我们推荐的是猪鬃梳，造型用排骨梳，都兼顾了顺发、按摩、防断和蓬松的一个作用。男士呢大多短发寸头侧分，那注重的是清爽整理发型、按摩头皮这些需求。那我们首先推荐到的就是短齿的木梳、牛角梳和按摩梳了。那我们说到它的这个梳齿啊不要太长，干净利落，每天梳一梳，头皮放松，发型啊更加的整齐。那有些男士呢如果头发呢容易油，头皮容易分泌油脂，我们可以选择造型梳加密齿梳的组合。对于儿童小朋友来说呢，他们的头皮比较嫩哈，头发细，那最担心的就是梳头的过程当中会拉扯，那这样的话小朋友就会哭闹，所以必须要满足齿间绝对的圆润、无静电、柔软、尺寸小。首选的儿童专用就是气垫梳和软齿梳以及天然的木梳，拒绝硬塑料或者是尖齿、密齿的成人梳，避免扯痛掉头发啊，抗让小朋友抗拒梳头。老年人呢头皮血液循环要慢一些，头发容易偏干偏脆，容易掉，那我们就要去选择温和按摩、不拉扯、防静电的梳子了。那比较推荐的是牛角梳、木梳、气垫梳，每天轻梳，促进循环，保护脆弱发质，不要用硬齿、粗齿的工具。那如果经常我们出差旅行要轻便干净不占地方，那其实选择折叠梳、便携的小气垫梳、一体梳都是不错的选择。材质呢选耐摔塑料或者是轻便的竹木，不要带容易易损的像类似牛角梳这样的类型的梳子出门。那还有一类啊，就是经常吹发做造型的朋友，我们要选择耐热的排骨梳、圆滚梳。那这一类的梳子呢耐高温，支撑力好，像吹高颅顶、穿内抠、吹弧度都很好用，不伤发，效率呢也会很高。
1: 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下面呢，我们就把近几年非常火的网红梳子啊，来给大家做一个盘点。那首先呢，要盘点的就是气垫梳了。气垫梳呢，底部有气囊，梳齿圆钝，梳下去啊有回弹，不拉扯头发，按摩起来也很舒服。长发、短发都能用，头皮敏感的朋友啊，使用起来也非常的友好。那第二款网红的梳子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头皮按摩梳，就是我们。怎么形容呢？就像是一个长，它有非常长的梳齿圆头啊，从上直直的啊，从我们的脑袋直直的深入到我们的头皮深处啊，深入头皮，按摩力度足，放松紧绷的头皮，缓解疲劳，适合熬夜压力大，头皮呢经常感觉到非常紧绷的朋友，那当然也可以干发来使用啊，也可以洗头的时候轻按。注意就是力度要轻，不要用力去戳头皮。第三款网红梳子呢是排骨梳，它呢镂空设计，清透好吹干，吹造型特别方便，它可以撑起发根，打造高颅顶，特别适合细软塌的朋友啊，头发细软塌、短发的朋友啊，以及喜欢做造型的朋友。第四款的网红梳子叫圆滚梳，吹直发、吹内扣、吹刘海、吹弧度都用它，可以看到啊，发廊常用这一类的圆滚梳，比较适合中长发想做造型的朋友，卷度自然，持久度好。第五款的网红梳子呢，我们把它叫做洗头梳，因为呢它硅胶软齿，洗头时用呢代替了手抓，清洁更加的均匀，按摩呢也更加的舒服，减少了指甲抓伤头皮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包括呢头发比较偏油啊，头屑多的朋友也很适合这样的一个硅胶软齿的洗头梳。那当然一定还是要记住刚才我们的提醒，就是木梳啊、牛角梳、羊角梳在洗头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去使用。第六款的网红梳子呢是自清洁的气垫梳，近两年啊特别的火，一推一拉头发呢就脱落，不用手抠，不用水洗，干净卫生，也是懒人的福音啊。那适合中长发啊，掉发多，那平时呢也懒得清理梳子的朋友。当然呢，网红的梳子啊也有相应的一些避雷的提醒，我们在选购的时候不要只看颜值，要看齿间是否圆润，有无毛刺。网红气囊梳呢要选气囊弹性适中，太硬太软都不舒服。那当然按摩梳齿如果尖锐，我们在选购的时候也是要注意的。造型梳要选耐热的材质，那这样呢在吹头发的时候才不会容易变形。

不管我们是在线上平台还是线下商超购买梳子，怎么快速判断一把梳子好不好呢？这里给大家总结了一个简单的三步法：摸、看、查。第一步呢，就是摸，摸梳齿尖，必须圆润光滑，没有毛刺，不割手，不扎手。在手心呢，轻轻划一下，不痛不涩。再摸它整体的质感，光滑无裂痕，手柄呢握着舒服，久梳不累手。第二步看，我们要看梳齿的排列整齐，间距均匀，不歪不斜，没有毛边，没有毛刺，没有裂纹，颜色自然，不脱色，不掉色。第三步查，就是查它的材质标识、产品做工。儿童梳子优先选择有安全标注的产品，天然材质如木头啊、牛角，纹理要自然，每一把略有不同，而不是瑕疵。再给大家总结一个避坑五条指南哈，齿尖尖锐的我们一律不选购，因为会容易伤头皮、伤头发。一梳就起静电的塑料梳少用，太密太细的梳齿啊，不太适合长发易打结的发质。木梳、牛角梳有明显裂痕、补胶痕迹的，我们不选购。手柄过滑、过细握不住，久梳手累，我们在选购的时候也要考虑到。

天天梳头别将就，数字选对，发质更美，头皮更舒服。梳头呢是每天的小仪式，一把舒服的梳子啊，能让清晨更加的清爽，夜晚更加的放松。希望今天优选百分百的分享啊，能帮您和家人都选到非常适配的梳子，从此梳头不拉扯不伤发，越梳越顺，越梳越健康。好好梳头，爱护头发，简单的小事也能带来稳稳的生活幸福感。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到这里就结束啦，我是佳慧，我们下期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好的，一首崇拜开启我们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一首这个崇拜啊，也是我发现现在大家的这个偶像还有崇拜的对象啊，也是五花八门的，包括很多这个虚拟偶像。在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就发现了这个有人总结了红果漫剧里的虚拟男主，红果漫剧里的虚拟女主啊，这些不存在的人居然也成为了很多人喜欢和追捧的对象，他们的周边呢也会让这个很多人觉得特别想购买，还有一些游戏的周边，其实都是些虚拟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说一说崇拜啊。以前我们崇拜什么呢？好像崇拜有这个明星，有偶像，有科学家，有这个艺术家等等等等。但现在的崇拜越来越多元化了，有的人可能崇拜的是什么什么主义，比如说不婚主义。今天我们也来聊聊你的崇拜啊，此时此刻啊，就不要说以前你崇拜啊，以前也可以吧，就说说你崇拜什么啊，哪些事是你觉得让你觉得很崇拜的啊，或者是哪一种行为做出来之后会给你一个应激反应，让你觉得哇我好崇拜他啊。都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互动一下了。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我们回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了。

啊，那一首《庙堂》之外啊，我觉得这首歌虽然没有讲到崇拜，但是字字都是对这个公平正义啊正气的这种渴望啊，所以呢，这首歌也是稍微穿插一下。那我们也是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留言。今天聊到的一个特别的词就是崇拜，感觉这个词很大啊，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一说这个词，我就觉得自己要站在山顶上啊，好像才能够说哇，我崇拜谁谁谁。但是其实现在崇拜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这种时间的碎片也变得非常的碎了。可能今天你崇拜他，明天你崇拜他，前天你可能崇拜不婚主义，过两天你又崇拜的是那种甜甜蜜蜜的伴侣啊，就是对这个也充满了这个憧憬啊，还有一些什么虚拟偶像啊，甚至有一些是完美人设，你崇拜的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人。今天我们就把这两个字掰开了揉碎了聊，先提醒一下啊，就是今天所有的观点仅代表张文个人，不代表别的立场，也不代表别人对你的期望啊。以前我们说崇拜觉得是一个特别重的词，你崇拜谁就基本上等于你承认他，承认我可能不如他，但是我服啊。但是现在呢，好像崇拜被稀释了，就是打开短视频，三秒一个永远的神，五秒一个给跪了，十秒一个封神现场，变成了一个点赞的升级版，跟这个哈哈 哈和收藏了并列，都属于手指头的肌肉记忆。可能这样说有人会觉得说不是这样，当然不是这样，我对你崇拜的理解也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崇拜的时候是带引号的啊。前两天我刷到了一个视频，标题是这个人让我崇拜了整整三秒。所以三秒够干嘛呢？够喝完一口水，还是够电梯关一次，还是我对自己的智商产生了一次怀疑呢？所以到底我们崇拜什么呢？我自己觉得很多人的崇拜并不是某个人，而是那个人身上的不用自己负责任的一些事情。你可能崇拜霸道总裁，因为他不用写周报，你崇拜流浪博主，因为他不用这个买房子还房贷，你崇拜虚拟偶像是因为他不会塌方啊。那我们也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你崇拜什么呢啊。这位叫做可乐贤的朋友，他说我崇拜那些能在群里不说话但是每次红包都抢到的人。我觉得你不是崇拜啊，我觉得你可能更多的是鄙视他，就你不讲话可以就不用抢红包，为什么一有钱就出来了呢？很多人对这种崇拜，我觉得这不叫崇拜，我觉得你这叫应该叫什么呢，叫风凉话。我全当你说了一句风凉话啊。还有这位叫做小田的朋友，他说我崇拜那些敢在开会上说我不同意的人。就是在会议上面有个什么事儿，然后突然领导问一下大家的意见，好像是领导提议的，但是这个时候突然有人站出来说不，领导我不同意。这也要分清楚情况吧，就是我们不要把那些就是真的有意就是非要找茬硬找茬来立人设的人崇拜起来。那些说我不同意的人是因为他真的有责任心，真的有担当，真的有执行力，他说我不同意的背后其实是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和能力去驱动他的，并不是为了不同意而不同意。所以这个说我不同意的人，我觉得分两种情况，好不好啊。还有这个这位叫做这一排的英文啊，就是他说我崇拜一个虚拟偶像，特别是这段时间，因为他又帅又深情。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崇拜到一个星期啊。你这个不叫崇拜吧，

你这个叫痴迷，或者是自己骗自己吧，反正就是他也他在现实生活里也不存在的。我猜，我甚至可以就是大胆猜测一下，他应该不是现代人。好的，那么感谢大家的留言啊，那我们继续啊，一首歌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打开手机或者是打开收音机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感谢大家的收听，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29，找到橙色的图标，然后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半点之后，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天下午这个四点到五点为您带来欢乐不断、笑声不断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那么今天我们开启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发现了没有？现在有很多的词，就是怎么说呢？你可以说它变轻浮了，也可以说它的使用和以前的使用不一样了。以前说到你崇拜什么的时候，你会觉得崇拜这个词的重量非常的重，可是现在呢好像这个太多太多一闪而过的东西今天你崇拜这个，明天崇拜那个，可能崇拜偶像，可能崇拜某一件事情，可能崇拜某一个瞬间这位朋友说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叫做小克，他说我崇拜我老公，因为他能在我生气的时候准确判断出我是真生气还是假生气我觉得我能判断出你不是崇拜你老公，你是来这里撒糖的，对吗你让这个很多单身的朋友要怎么办呢？好的啊，还有这位朋友叫做明天不哭，他说我崇拜我奶奶，他今年80岁了还在学用智能手机。我奶奶是一个特别持之以恒而且就是言出必行的人，在这一点我真的服真正的终身学习比所有知识付费广告都动人什么比喻吗？这是什么比喻？什么叫知识付费广告是什么意思啊？对，现在好像就是有这个有两种行为，一种行为叫想学习还有一种行为叫真学习就有的时候。

你在看到广告的时候，它会刺激你那一颗想学习的心，但是它不能刺激你真正去学习，就是知识付费广告嘛，是不是这个意思？我理解对不对啊？嗯。还有啊，这位叫做双向奔赴的朋友，他说，你要说我特别崇拜，我崇拜那种持之以恒的人，就是比如说在一个时间，就是在一段时间里他把自己规划特别好，比如说每天下午去健身他就坚持去健身啊，比如说每天早上去跑步他就坚持去跑步，可以一直坚持下去，我崇拜这样的人。我觉得你应该从自己的思维里跳出来啊，这只是成功的最简单的第一步啊！你要想让自己变成自己想要的那个自己，这只是迈出的第一步，第一步啊！你还没有迈出去啊，好好的反省一下吧。好的，可能有点严厉了，那么继续一首歌的时间，一会儿回来再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了。

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是非常的温情。今天说到了崇拜，可能有人觉得有一点点的这个高大上，有些人觉得好像有一点让人觉得跟之前的这个崇拜的定义有所不同，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崇拜的是具体的品质，不是某一个表象，比如说诚实、勇敢、善良、坚持。我们崇拜不是喊口号，而是每天做一点点。崇拜是一种精神，但是别让这种精神变成了你的幌子，也不要让这种精神变成了一把这个刀。然后这个崇拜应该是有力量的，应该是让人变得更加的坚定的崇拜不是把自己交出去，而是把自己找回来。崇拜谁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崇拜的那个东西有没有想让你变得更好。好的，那么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就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金，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人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

0: 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107集。
1: 绿色的大兔子难得的喋喋不休，郭焕金耐心地听完了，又补充说，
2: 男女津贴费的钱数并不一样，我们女兵每月多7.5毛的卫生费。
3: 小叶子也有吧？
1: 门可栓现在多么想知道小叶子的事儿啊。
2: 他在时也有这7.5毛，只是他每月出血量大，肚子疼得厉害，7.5买的卫生纸不够他用。
1: 郭焕金本想为小叶子遮挡隐私，又一想门可栓想知道就告诉他吧。门可栓悔呀，他不知道那个眼睛圆圆的小姑娘肚子疼的时候是不是想喝红糖水呢。
2: 好了，不说这些了，门班长，你的话我肯定带到。这上海手表我会告诉小叶子有这事儿，但你还是留下吧。
1: 郭焕金站在小叶子的角度想了想，断定他会这样选。大兔子的眼睛越发红了，几乎滴出血来。
3: 郭班长，你不能这样，这是我给小叶子的东西，他不要，愿扔愿砸我都认了，是我欠他的一份心意。你再怎么跟他情分好，不能半道拦着我给他，你不能替他做这个主。
1: 如果是以前，郭焕金并不为所动，会顽固地坚持己见，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2: 门班长，你说的有理，东西我一定给你带到，他不收就直接跟你说，放心吧。
1: 说完之后，他双手接过麻布包，出乎意料的沉。这一刻，郭焕金看到一颗如弹球般大的水珠从门可栓左眼落下，坠下的泪珠在斜射阳光下闪出七彩红泥色，真的只有一颗，右面的那颗泪珠可能被情愫灼干，蒸发成云。郭焕金强令自己记住这一瞬，一定要把这颗泪珠的事儿讲给小叶子听。凝重的让人窒息的沉默弥漫在两人中间，却再无言语交流。时间不早了，挥手告辞。茫茫雪原中，烈士陵园的存在犹如孤岛，既孤苦伶仃又气势磅礴。一座座墓碑如同齐斩斩断裂的半截刺刀，倔强地蹦向苍穹。碑下的墓穴盖满雪，似弯折的钢针刺穿大地的心脏，却并无滴血流出，雪白一片。无边无际的旷野与荒凉中，这是块奇异之地。数年前，数月前，甚至数日前，这一座座墓碑下的生命还曾是生龙活虎，乱蹦乱跳的人，血气方刚。他们的双眼看向森寒的山峦，他们的舌头卷着乏味的食物，他们的心肝脾肺中流动着同样的喜怒哀乐。猛然在某个瞬间，这一切分崩离析，戛然终止。他们携着果敢与坚定，毅然决然奔赴了牺牲和毁灭。多少人朝游微笑，

0: 西藏雪原。他们在这里集体静默，潜伏着，等待着。期盼重新集合的号声响起时，闻令而起，雀跃不止，一如生前。这就是高原军人的死亡。花岗岩陡峭强直的线条和永不褪色的姓氏凿刻，巍然屹立，冷静的不可一世。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晨风凛冽，彻骨生寒。郭焕金知道，此地看似空旷，实则拥挤不堪。身边萦绕不绝的是墓主人浓缩的一生。听啊，他们在轻声戏谑：你们现在还是过客，而我们已真永恒。首先入眼的是一座新坟，处直的墓穴。墓地遵照高原战区惯例，不论生前职务和年龄如何，只按牺牲年代时间顺序排列墓穴。所有墓穴均同等制式，好像凝固的战阵。郭焕金把连夜赶制出的白色纱布花分出一半，轻轻放在处直的墓前。花瓣多皱，基本不像花，只是蜷缩的白纱卷而已。墓碑简陋，由于高原条件，连照片也没镶嵌。处直的美颜和潇洒，他精湛的医术和狡猾的诙谐，都被沙石和白雪掩盖，不见丝毫踪迹。郭焕金注视着墓碑和沙花，心里轻轻地说：
2: 师父，记得你曾用白纱布做出过婚裙，徒儿手笨，画做得不好看，你就凑合着看，别挑剔了啊。
0: 虽然他今后封心所爱，但一生中的某一篇，他会找来真正的婚纱，穿戴一番，独自照张相，然后烧掉，只给楚直一人看，圆他的临终念想。楚直不信人死后有魂灵，郭焕金以前也是不信的。他记得有句话说，医学的尽头是神学，此刻他宁可信其有。另一半白纱花他怀抱着绕到处直墓穴北面，那是景字莲的墓穴。他们牺牲的时间虽有间隔，但按照烈士陵园总体顺序，两人的墓穴恰好布在前后排，像一列行军队伍中紧紧跟随着的两个人。放好沙花后，郭焕金默不作声，一会儿看看前排的墓，一会儿看看后排的墓，心中沟壑被千言万语拥塞，不知说什么好。一个是他的恋人，他再也听不到那深不可测的如大提琴般的低音。一个是他成了亲的丈夫，顽皮嬉闹聒噪，时不时恶语伤人。现在他们义无反顾地变成了离天穹最近的两丛冷血古植。此去经年， 若号角再次响起，他们定会在万丈冰雪处携手集结，一如生时的骁勇向前。郭焕金柔肠百结，痛不欲生。他们呢，决然告辞，渐次远去。山在水在，风在雪在，军装在，钢枪在，阳光在，责任在，我还在，时光还在，而你们却永远不在了。他一遍又一遍无望地呼唤着他们的名字，铭记他们的牺牲与坚守。现在他要走了，此一去万水千山阻隔。人生无常，之前的分离他都未曾用心道个别，留下终生遗憾。这一次他要认认真真地向他们辞行，表达无涯的眷恋和永不褪色的珍惜。郭焕金原本决定不在他们墓前哭泣，但是孑然一身的独立靠近，泪水完全不受控制，滚滚砸下，如决堤江河。积雪弥山，坚冰在地，泪珠还未淌及嘴角，便已凝固成冰。新的热泪接踵而下，速度更快，流量更大。早先冻冰的泪滴先是融化，之后再度虏获新泪，聚集起更粗重的泪块。郭焕金迷惘了，
2: 为什么？为什么我会在阳光最明亮的时间突然泪如泉涌？是不是你们拼尽了力气跨越冥界和人间的分水岭来到我近旁？我的眼睛虽看不到你们，但我的心感觉到了，我的泪水就是在和你们打招呼啊。你看到了吗？你们看到了吗？
0: 他本有很多话要对景字莲说，一定字句柔和，声音温婉，把更美好的自己展现给他，可最后一句也没能吐出声，所有的话并成一句。
2: 字莲，有一种幸福叫做我为你收尸，生不能相依为命，死却可以肝胆相照。我奋力做到了，风神俊朗剑眉星目的你，长眠在这如牛奶一般雪白的涌动大地，万物凝结。我猜你一定音容未改，栩栩如生。多么想用我指甲翻翘的食指将无尽的白雪扬上九霄，将硬如顽铁的土层刨开，将长长的棺材钉连根拔起，将沉重无比的红漆棺木彻底打开。我要接走你身上的碗，我要将你的长管送到原本的腔隙，我要选起千针万线将你的肚腹细细密密缝起来，我要你重新仪表堂堂，声雄力猛，挥斥八方。我亲爱的恋人啊，我一口口渡给你新鲜的空气，我一寸寸温暖你冰冷的胸膛， 我用手心捂热你僵直的手指，我一往无前，

0: 投入你宽广的怀抱。你一定会重见天日，重新呼吸，重新站起，重新跃马扬鞭，重新亲吻你的姑娘。你身体里的每一分血肉，都是曾经爆炸过的恒星遗存。你就是一颗永远辉煌的太阳。
1: 最后，郭焕金什么也没说，想一个人，心会绞痛和抽搐，长久的想，心麻痹破碎，最痛彻的思念是彻底缄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都会随风飘荡，隔墙有耳吧。并非说的话也都会随风飘荡，隔墙有耳吧。并非说的话有什么不可告人，只是分寸感会有不同。景子莲那么骄傲的一个人，郭焕金怕他皱起英语般的眉说，我不是给你写信了吗？你回我一封信，把你的话写出来吧。而楚直太毒舌了，铁嘴钢牙，郭焕金怕自己惹翻他的醋意，说出阴阳怪气的话。年轻军人们表面看起来再风度翩翩，内心也充满粗粝争锋。郭焕金决定在心里对他们各自说悄悄话吧。现在是上午时分，太阳和高原明晃晃地对视着，彻骨寒冷。郭焕金突然听到背后有声响，他一时恍惚，这是哪一位烈士的英灵穿越时光，踏冰倒雪来到他身旁？对于那么年轻的他们，死只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片刻，死后还有大把时光随他们挥霍，也许会颇有创意地回到阳光下，兴致勃勃地四处张望。无论他是谁，无论他是浑身战伤鲜血淋淋，还是一具白骨峥嵘嶙峋，郭焕金都丝毫不怕。他们都曾是他的战友，生前勇猛友善，死后依然风光霁月，伟岸光明。郭焕金缓缓回过头去，朗朗乾坤下看到挺拔英俊的身影，既没有鲜血，也没有白骨，一身戎装，身披橙枝样的金色光辉，风姿夺人。这世上已经没有什么人和事能让郭焕金吃惊害怕。
0: 潘干事，你怎么来了？
1: 他轻声地问，毫不诧异。潘荣目视前方，双肩绷直，身姿稳重，步伐利落，走路的声音极轻。护送女首长下山的任务刚结束，她昨天归队。潘荣用同样的话问郭焕金，
2: 你怎么来了？
0: 我要走了，到内地去读书。今天到这里来和他们告别。
1: 潘荣懂得第一个他是谁，也懂得第二个他是谁，当然也懂得他们是谁。他知道有关郭焕金在高原的所有事情。郭焕金说，
0: 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知道你回来了，临走时我会特地找你告别。毕竟三年后我回来，你也许在，也许不在了。
1: 话一说

0: 完，郭焕金觉得不妥，怕不再引发歧义，不过无需解释。在世界上，有人需要很多解释，终是不明白，有的人无需解释，就能明白你的一切。尽管有过疏离误解，然而有你真好。
1: 谢谢你，记得要同我告别。
0: 潘荣把内心的酸楚完美隐藏了起来，他是得知郭焕金来了烈士陵园才特地赶来的。郭焕金诚挚地说，
2: 我永远记得你。
1: 我结婚了。
2: 知道啊，我记得你，同你有没有结婚没关系。
1: 我原本想守护你一辈子，护佑你一生远离风雪。
2: 我能守护自己一辈子，不管有多少风雪，你放心。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1: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108集。
1: 是啊，经过高原生死洗礼，他们已无所畏惧，雪山无以阻挡，江河所向披靡。潘荣难掩疲惫又伤感的情绪，暗哑的声音问道：
3: 你真的不会忘记我？
4: 嗯，不会忘记。记得你们，记得你，直到永远。
1: 潘荣自然知道你们是谁，他深切地说：
3: 他们不在了，但我还在。无论我们失散多少年，我一定会找到你。
4: 潘荣，你千万别找我，你和你妻子好好过日子吧。
1: 说着，郭焕金挥挥手，潘荣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3: 你还会回到高原吗？
4: 我想会的，不过3年后谁知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我唯一能肯定的是，将来多少年后，我一定会再回到高原。
1: 潘荣敏锐捕捉到了话中有话。
3: 你指的将来是什么时候？
1: 郭焕金淡然一笑，这是他今天第一次微笑。潘荣看到云开雾散，雪霁日出。郭焕金说：
4: 我100年之后，无论死在哪里，我都留下遗嘱，请将我的骨灰带回高原。那时的我估计没资格进烈士陵园，毕竟离开了高原，烈士称号有严格的审批手续，我不够格。我就把骨灰抛洒在高原旷野吧，来处不甚要紧，归途才是乾坤，这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归宿。衷心感激洒骨之恩。
3: 那个人可以是我吗？
1: 潘荣小心翼翼地问，说完上下嘴唇轻抖，试图封闭内心的紧张与期盼。郭焕金第二次微笑了。
4: 你比我还年长一点，你能确保自己那时还活着吗？
1: 潘荣无可辩驳。是啊，我们都不知自己的大限如何， 高原曾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毫不留情斩啄过他们的身体，谁能保证这批人的生命长度呢？想到自己无法抚摸郭焕金的骨灰，他们将在别人手中随风飘逝，潘荣五脏郁结，心生惶惑。
3: 如果我先死，也是请人把骨灰抛洒高原。
4: 哼，跟人学变黄狗。哼，
1: 郭焕金佯作不爽，潘荣喜欢他偶露的天真，假装严肃更正说：
3: 不是跟你学的，是我早就这样想好了。只不过今天你先说出来，要变黄狗的，不定是谁呢。
1: 说完，潘荣黑眸横扫，面露微笑。郭焕金正色说：
4: 咱俩算不上英雄，但这一点上所见略同。
1: 潘荣绕过鳞次栉比的墓碑，走到郭焕金的面前。他从军衣兜里摸出一把轻盈物件，它们五彩缤纷，好似结下彩虹又冻结而成，风吹了翩然起舞，自有柔软生命，脆弱可人。郭焕金有些眼熟。
4: 这是什么？
1: 正确的讲，他并没有真正见过这簇东西，但不觉陌生。
3: 好，我亲手做的书签。
1: 潘荣双手捧起来，音色带着弹拨心弦的清幽。
4: 啊，想起来了，我在夜雨路那儿见过，是蓝色的，他说是你送给他的。
3: 不是我送。
1: 潘荣想说出实情，又一想真相已没有意义，那个女孩曾经叫他哥哥，想到他的不幸，言语便卡在喉咙深处，不再多说。
3: 这些书签我都送给你。
4: 送他一个，送我一把，是打算以数量胜质量吗？
1: 听着郭焕金的玩笑话，潘荣更正说：
3: 从一开始我就是专门为你而做的。完工后我伤心发现书签毛绳会变色，想着让他们尽量完美后再亲手送给你。凡有价值的好东西都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书签尚未最后完工，便有了政委的指婚。我的礼物没法送你了，里面原本有我的心意，我没资格了。
1: 这话虽然凄楚，潘荣的声调并没太大起伏。郭焕金初时动容，后来渐渐恢复平静。
4: 那今天你为什么又能送给我了？
1: 潘荣眼眸黑湛有神。
3: 你要去上大学了，会读很多医书，我知道你多么喜欢医学。学医的日子必是高强度快节奏，这些小小书签或许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半夜读书时不那么枯燥。好，他们没有更多用意，我就拿出来送你。
1: 他终于稳下来了。人在墓园中很容易回归宁静，目光空旷，心如止水。郭焕金接过书签，如同捧回一群展翅的神鸟，用它们做书签，学医的白色旅程也会变得斑斓。
3: 好，我还欠着你一样东西。
4: 我好像你债主一般，赦免啦，你从此不欠我任何东西。
3: 无论你赦不赦，免不免，我心底终归是欠的。
1: 语带双关，郭焕金沉默了。潘荣拿出一个小纸包说：
3: 嘿，本不想跟你说了，话赶话到这儿了，我就献丑了。
1: 潘荣打开了小纸包，郭焕金开着玩笑：
4: 潘荣，你今天打定主意让我不断欠你的人情吗？
3: 不是你欠我的，是我欠你的。
1: 纸包里圆圆一坨，墨水瓶盖大小，色橙红，略带暗褐。郭焕金看不出所以然。
4: 嗯，这是啥？
3: 杏干，正确的讲，它曾经是一枚杏子。我拿到手里很久了，它成熟后萎缩，干瘪脱水，成了现在这样。啊，别嫌弃。
1: 潘荣敛去脸上所有的表情，安静地说。郭焕金接过杏干说：
4: 嗯，我会保存。
1: 他心里想的是，这杏干没法给女战友们分吃啊。虽说想当年杏子里肯定算大个头，但委实分不成七瓣啊。想起司令员的西瓜之诺，看来也没戏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杏干西瓜都没吃到嘴，但郭焕金已不再计较。高原一切另当别论。许久之后，面容端方的潘荣又说道：
3: 再来说说咱们的骨灰之约吧。
4: 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1: 潘荣剑眉耸动，一本正经地说：
3: 不够具体，具体才好执行。哎，先要搞清楚咱俩到底谁先死。
1: 他们已在不知不觉中跨越了生死雄关，风生水起，笑谈死亡。郭焕金扑哧一笑：
4: 谁先死？此乃天机。我们会以无数种方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死去。
3: 我希望你先死。
4: 哼，这像战友说的话吗？像个仇人诅咒。哼！
1: 潘荣不理会他的打趣，向墓地一指说：
3: 你已经看过这么多人的死亡，我不忍心让你再多经受一次痛苦。哼！所以我会全力以赴死在你后面。
1: 郭焕金眼眸里有光芒闪过，他忙不迭地说：
4: 好啊好啊，我隆重接受。嗯，这的确是你要力争的事情。我呢，抢先一步死，你就可以从容一些。
3: 只是不能确定，那时候，我们将是多大年纪？
4: 这个时限，也许很快，也许很慢。要是继续待在高原，死亡就是分分秒秒都会发生的事。要是离了高原，运气好，或许能和一般人的寿数差不多吧。
3: 即使离开高原，我们也难以和一般人活的时间相似。
4: 好像你做过多少统计学研究似的。高原战区成立不过是有限的时间，你肯定没有完备的统计资料。
3: 我无需资料，只需常识，照样文词语义清澈通透。
4: 什么常识？什么文词语义？
3: 我们常年吃不上青菜，极端缺乏维生素。我们经受酷寒和缺氧，日复一日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孤寂生活。永恒盯着银色雪山和赭色荒原，色彩单调无比。我们在山花烂漫的年龄，压抑青春本能，成为特殊的无欲无求之人。凡此种种，我们即使返回平原，却再也不能回归普通人。我们的血曾无数次冻凝过， 它融化后看起来流畅，血中总有细碎如针的冰晶，扎在骨髓深处，让我们的灵魂永不安宁。
1: 郭焕锦默不作声，他说不出这样文艺的话，这就是当年的高中生和初中生的鸿沟。他知道潘荣说的对，无论走到哪里，高原如针如鞭，钟声都在骨髓里咯咯作响。潘荣宽宏大度地说，
3: 你我短寿是大概率，这样吧，我拼了命死在你之后，
4: 一言为定。我死后会有人通知你，请你来接我的骨灰，还望你不远万里赶赴高原为我做这件事。
3: 为你做事是我求之不得的，说吧。
4: 你找无人的旷野，将我的骨灰迎风撒开，要撒得扇面一般，拂广而守云。撒完后你一定稍等会儿，别急着离开，你要亲眼看着他们，我的骨灰颗粒无声无息渗到高原的雪雾和沙粒中。
1: 潘荣呲着洁白牙齿，露出无比灿烂的笑容说，
3: 这事有何难，我保证万无一失，我身后之事也托付稳妥之人，照此办理。
1: 郭焕锦眼眶湿红，是否有泪自己也不知道，再睁开时眼眸复还清朗。他曾沉溺于无尽悲伤，好在终究未被击垮。他补充道，
4: 我得寸进尺一点，抛洒骨灰的地点尽可能离烈士陵园近一些，免得他们在空中找我们时太辛苦。
3: 好，只是他们安息在永冻土层之下，不知要过多少年，沧海桑田，尸骸才能白骨化尘，在阳光下轻舞飞扬。
4: 无论过多少年，终会等到这一天。就像地壳深处的恐龙遗骸，几千万年过去了，他们也迎来了重见天日的时刻。
3: 我信你说的，到了会师的那一天，他们的骨灰在阳光下飞升，你我的骨灰也跟着手舞足蹈，彼此碰撞，欢声笑语，再次集结，一如生前。
1: 郭焕锦本来暗淡凄凉的心境，跟随潘荣的想象，染

0: 上昂扬绚丽的色彩。郭焕金拍着手说，
1: 好啊，我们等着这一天。没有战争，没有流血牺牲，只有洁白的骨灰，如同沉重的雪花，狂风席卷，漫天起舞。
0: 他们一起抬起头望天，寂静，这寂静似乎不属于人间，是宇宙的寂寥，以高山为索道，迅猛下滑，低落耳畔。许久许久，年轻的头颅仰望高原湛蓝的天空，有无数高贵而坦荡无畏的灵魂围绕着他们飘忽游荡。他们能够融化金属的目光看向远方，盛大无边。潘荣看着面前的女孩，干练简洁，眼神中流露着坦然和果敢决绝。他与她从此有刻骨铭心的昆仑约定。无尽的回忆打磨成光滑而隽永的思念，这一生，无论他们走多远，无论在哪里，都不需要想起高原，因为他们从未忘记这里，把冰雪埋藏于冰雪中，岂会融化？无论东方发白，旭日东升，无论骄阳似火，落日西垂，无论云卷云舒，暴雪狂风，一切安之若素，唯记忆熠熠生辉。时光怎样流逝，内心都定格在最纯真的年纪，如天堂般纯净。两人视线都模糊了，漫天白云从远处山巅倾泻下来，一朵云推动另外一朵云，直扑银色墓园。云的规模和气势，可以和世界上那些最伟大的瀑布比肩。这绝世美景，只因高原云层内部的水汽全部由冰晶组成。光线发生强烈的扭转和折射，万千气象诡谲无双，唯有身临其境方知锦绣万千。这些云只生成于高原，郭焕金想，无论他走到什么地方，都会想念高原烈士陵园上空的云。背以山河壮美，面前祖国长宁。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3: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小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 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新疆广播电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这是一首新版的把悲伤留给自己啊。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随时通过微信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就您所关心所关注的啊，及时的来进行互动交流。这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那么通过电波啊，也是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可以及时的来关注一下我们出行方面的相关的消息。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首先给大家提示一下，城市的快速路河滩快速路苏州路桥下南向北的方向呢是有一个车辆的缓行和排队，那么通知我就是提示大家呢在后方的司机师傅们要稍微耐心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苏州东街辅路啊，也就是肿瘤医院门前的这个路段啊，现在呢也是自东向西的方向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其他路段还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行。道路上的交通压力相对来说的话呢，主要集中在比如说几个交通的小节点，苏州东街辅路、仓房沟北路、团结路，还有呢泰山街红光山路，这几条道路呢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呢都是能够保持畅通的通行。所以说呢虽然是一个周末的时间啊，但是呢对于大家来说明天可以休息一天，通行的路上呢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比较理想的这种状态，大家在路上呢稳驾慢行，控制好车速，那么希望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让好心情陪伴在你的回家路上。

0: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5: 九二九，
6: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7: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8: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9: 妈妈，你忙完了吗？
10: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11: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10: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12: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13: 好，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快速路的道路通行状况。首先给大家提示一下机场快速路啊，在这个小迪欧普立交桥路段啊，现在车行速度呢会比较缓慢一些，那么在这个节点需要您稍微耐心一些。那么另外呢，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河滩快速路啊，现在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刚才所说到的苏州路桥下、华林桥下现在都是有排队的。那么自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来说的话呢，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啊停留在几个地方，一个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新华林这个路段啊，由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呢是到这个河北路桥下啊，车辆呢都是排队比较严重的。过了这个交通节点之后呢，是能够恢复一个正常通行。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苏州路桥下、啊，现在也是自北向南的方向啊，有一个轻微的排队。过了这个节点之后呢，道路是能够保持畅通的通行。所以说呢，你包括东西外环、南北环线，目前全线都是畅通的通行状态。所以说呢，路上的交通压力并不是特别大，咱们在路上通行的各位好朋友们。

欢迎回来，我们的潮歌新疆正在进行，也希望好音乐能够陪伴你的回家的旅途当中吧。我们的节目呢，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持续的会为您介绍一下有关于路上的消息啊。那到了这会儿，咱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部分的这个路段的车辆的通行的交通压力哈。首先来说一下，就是现在呢车辆哈拥堵指数比较靠前的这条道路。首先说一下肿瘤医院门前啊，就是苏州东街辅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现在车辆依然是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基本上是在这个13码的这个车速在缓慢通行。还有呢，站前街西向东的方向，团结路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北京中路啊是从这个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这一节儿，由于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来说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五星北路辅路啊，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八一中学门前的这个路段，目前来说的话呢，你像南向北车辆呢通行速度比较缓慢，一直到红山路的这个路口，包括呢在进入到这个东外环的这个入口处，都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那么包括呢北向南的方向，红山路的出口也是有一个缓行。迎宾路呢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幸福路呢最主要的交通节点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车行速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还有包括呢永顺街、杭州东街，整体呢车辆的这个通行啊，都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可以说啊，到了这会儿呢，尤其是在一些这个中学的这个周边啊，会进行一个车辆的排队或缓行的这样一些状态哈。那么中小学开始陆陆续续进入到这个放学的这个时间段了啊，各位好朋友们，咱们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

这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啊，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再次提示所有的好朋友，到了这会儿啊，部分路段尤其是上城市的快速路啊，开始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了。那么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河南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从三桥下方、人民路桥下还有呢华林桥下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那么北向南的方向，河北路桥下车辆通行速度比较缓慢。还有呢就是西山快速路啊，目前从西外环的这个连接处开始，车辆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那么再进入到这个西外环的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车辆呢有一个缓行。那包括呢刚才咱们说到了柯南高架桥面上，现在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排队也是比较严重的哈，通行在后方的司机师傅们要稍微耐心一些。当然呢我们也希望用好音乐陪伴所有回家在路上的每一位好朋友。那到这里，今天的朝更新疆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在周末的都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来关注929，稍后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山丘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19:06，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冉姐，杰克船长。
0: 对，
1: 大家好，我是新疆林之旅。
0: 说实话，为什么今天在开场的时候，我们俩其实在这个节目之前我们就商量好了，我对杰克冉说，我说杰克冉今天让我们拿出最甜美的状态，然后杰克冉说好的，没问题。
1: 好久没有跟这样跟大家说话了，真的，
0: 因为我们被批评了，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在之前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会觉得怎么一个假期一过以后，曾经那一对甜美温柔如水的主持人不见了，
1: 怎么都是两个女的，
0: 怎么来了两个小伙子。然后我们也很，就是说实话，我们的内心也很难过，我们也反思自己啊，为什么两个女主持人会让大家感觉就是像两个小伙似的啊？
1: 你们随便说吧，反正对我们来说无所谓了。
0: 当然确实也无所谓。如果真的无所谓，干嘛我们俩开场就夹成那样？还是很有所谓的。我们还是想在大家的心目当中，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俩是两个就是非常明媚、阳光、温柔、善良、可爱、端庄大方的女孩子。
1: 你说完了，我已经装不下去了。
0: 我感受到了，因为各位朋友们，给大家形容一下此刻杰克的状态，面色通红，
1: 咬着牙，就是感觉要坚持到最后，你知道吗？
0: 对对，就憋坏了啊。但是各位朋友们啊，我们还是那个话啊，就是大家想要什么样的我俩啊，随时都来呢，
1: 随时给你们想要的一切。
0: 但是等一下，天降双侠，你这样子这个我就来不了。他说甜甜跳舞，
1: 但这个舞姿真的很迷。
0: 对，这个舞姿我是真的
1: 很有魅力。
0: 这个舞姿确实，我可以学一下了。我突然间感觉还蛮适合我的那个性格特点的，
1: 好像有点敲敲打打，然后对，就是整个身体的那个协调啊，都还挺有帮助的，应该是有助于减肥的。
0: 真的吗？
1: 动作幅度蛮大的。
0: 说实话，动作幅度是蛮大的。你知道我刚开始啊，我觉得它有点像什么广场上的一些练习项目，我感觉有点像那个做操那种。但是我又感觉这么大的幅度，应该老年人、中老年人应该也做不出来，
1: 也是做不了的，有点难度。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现在的中老年人比我们要更那个什么，更有活力？
0: 真有可能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茉莉她也有说，她说：“哎呀，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突然间忘记带我的这个工作证了
1: 怎么了呢？
0: 但是我又一直很郁闷害怕呢，今天的工作会受到影响。他说但是并没有，所以我今天下班的时候奖励自己准备吃一顿大餐。哇，你看女孩子啊，就是咋样子都能奖励自己吃一顿大餐。我觉得这是什么理由？我的工作证没带，但是没有影响我的工作，我要吃大餐。
1: 想要奖励自己的时候，什么都可以成为借口和理由。
0: 没错，
1: 对吧？
0: 今天听众朋友在平台说让我跳舞了，我要奖励自己吃大餐。
1: 悟空给我们打考勤了，看来你是在乎我们的，所以说我们要奖励自己一顿
0: 大
1: 餐。
0: 对啊，哇，今天来了很多的新朋友老朋友，我要奖励自己吃大餐。哇，
1: 希望更多的新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929的大家庭当中，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就可以了。就是不想吓到我们的新朋友，所以要夹着说。
0: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这样说会更吓到大家会说哎呦，这个主持人后槽牙怎么了？
1: 咬碎了，咬
0: 牙磕左边起。
1: 我已经后槽牙已经掉了。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大家后槽牙也咬碎了？哎呀，这个主持人但是啊，我觉得因为明天嘛，咱们是这个休息日啊，你看果然就是感觉有时候休息啊，一天就跟不休息似的，是吧？你不会真的以为
1: 我以为明天要上班？
0: 哦，你真的吗？
1: 一下子有惊喜了，你知道吗？
0: 你真的
1: 有种捡钱了，真的。
0: 你不是为了节目效果？
1: 没有，我真的以为明天是要上班的。
0: 你刚的反应好真实你真的是以为要上班的？
1: 是的，我以为今天是第二天，明天是第三天。哇，因为这周我们要上三天的班嘛。
0: 对对对
1: 对
0: 对，是不是？你以为我们只上了两天班？
1: 我以为今天是周五，明天还是周六。
0: 了解了了解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妨今天就可以去给领导申请一下啊。领导明天的班我来，怎么样？我觉得有。
1: 明天的班是那个谁来上？
0: 明天是谁？
1: 凯文来上。
0: 对啊，
1: 那我给凯文打个电话吧。凯文，
0: 等一下，
1: 你好，
0: 等一下，等一下，杰克冉，我现在就给他来。麻烦值班编辑现在连线我。 我们的主持人凯文直接连进我们的直播间作为嘉宾。
2: 杰克啊，你干啥？
0: 哎，凯文才不会。
2: 我热爱上班。
0: 我跟你讲，你我觉得你有点哦、丑化他了。凯文在节目里的那个都是。各位观众朋友们啊，不，听众朋友们，
1: 这个声音是不是有点细了？
0: 啊，这有点细。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哎，我觉得
1: 感觉像说书的。
0: 我觉得凯文在节目里是那种非常正，就是那个很正的那种主播，
1: 很正气啊，
0: 才不会像不像 Jack 啊，你咋了？干啥？我感觉，对吧？嗯。
1: 嗯，我真的是那样学的吗？我在怀疑我自己。我跟你讲，
0: 你刚是反正带了点气泡音，而且带了点那种
1: 很油啊，刚才你学的。
0: 哎，你也好不到哪去，也挺油的。我跟你说，
2: 对不起，我错了。
0: 哎，但是各位朋友们啊，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休息，这个休息日前的一天啊，所以说我们就聊点轻松的，让大家呢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我们就好好的享受我们的周末假期啊。
1: 可以。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事情呢，就跟礼物有关系了。
1: 真的吗？我好喜欢。
0: 我也好喜欢
1: 这个话题，我好喜欢。如果真的能够收到礼物的话，我会更开心的，
0: 是不是？我感觉大，我跟
1: 你
0: 说，你
1: 是不是此刻想说，你说给谁听呢？谁也没用呀，这个话。
0: 对啊，直播间里面一个你一个我
1: 啊，也没有人给你送礼物啊，
0: 还想让谁给你送呢？其实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我在想，哎，今天在聊礼物，会不会就是突然间在下班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新疆广播电视台
1: 门口吗？
0: 哎，门口的时候。我们就收到了
1: 礼物，
0: 收到了一包炒板栗，我都不敢说，我都不敢说太，
1: 不敢说贵的，是不是？
0: 完全不敢啊、因为炒板栗都不一定能收到。
1: 那行，那我们就烤红薯吧。
0: 啊，烤红薯啊，什么炒板栗啊，什么的，什么山楂球啊，什么之类的。
1: 不过确实也都是我爱吃的，
0: 不能超过5元啊，各位朋友们啊。
1: 哎，炒板栗一包25块钱，20块钱。
0: 那我们就不要一包啊。几颗就可以了，
1: 老板说
0: 多卑微啊，这两个要礼物的人这么卑微，真的很卑微啊。但是啊，今天我们就聊聊礼物这件事儿啊，就问问大家，就是在你的这个观念里面，你认为收到礼物是惊喜更重要，还是实用更重要呢？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哎，那如果是杰克然的话，你会觉得就是如果说是一份礼物，你觉得就是他给你的惊喜，就那种情绪价值，就不管这个东西贵不贵，不管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它的性价比高不高？
1: 首先能让我惊喜的肯定是贵的，
0: 对，
1: 便宜的不会惊喜。
0: 所以说就是如果说你有这种礼物的话，你觉得它是惊喜更重要还是实用更重要呢？
1: 惊喜吧。
0: 惊喜更重要，是不是？
1: 就是惊喜能让我开心。如果实用的话，我自己想要用了，我也可以买，主要是对吧？我要的
0: 是
1: 惊喜，我要的是你的那个心意。
0: 哦，
1: 让我觉得哇，好开心啊！就这种情绪和状态，收礼物不就是为了开心吗？
0: 对，完了，那今天的节目没有
1: 倒戈了。
0: 我跟你说，今天不是今天的节目没有对立面了，因为本身我想选惊喜。那这样吧，那就是为了节目平衡。一点，我选实用的。
1: 那你给我说一下你的理由。
0: 没有理由。等一下，让我想想理由。因为吧，你看这个实用吧，哎，它就是实用。哎呀，其实我觉得收礼物这件事情啊，其实对于每个人可能他的感受都不一样。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泽木他是这么说的，哦吼，你们两个明示听众朋友的呢，在这儿。对呀，因为我们在节目上暗示已经不管用了。节目里我们之前有很含蓄的暗示过。
1: 这句话说错了，我们明示都不管用。
0: 对啊，我们之前最开始我们还是很含蓄的，我们都是暗示。我们就说哎呀这样那样这样那样，最后我们就说到脸上。
1: 你说这样那样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学生时代同学之间，哎呀，哎来拜来，
0: 哎来拜来，哎起拜来的是吧？后来我们就开始明示，我们就说到脸上，哇，大家那个充耳不闻哎，大家捂住了双耳，紧闭双眼啊，就那一刻我就觉得算了，节目里说什么很重要吗？不重要。所以后来呢，就以至于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的风格就变成了想说啥说啥，
1: 对对对，
0: 随心所欲，哎，
1: 不要管我们，
0: 对
1: 啊，不要给我们设限，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啊，关于礼物的这件事，大家都来说说看啊，收到礼物你觉得惊喜更重要还是实用更重要呢？然后我看到好运来，他说惊喜最重要啊，有总比没有好，哈哈哈。 哦，他偏向于惊喜，
1: 哎，但是有比没有好。
0: 嗯，这个话
1: 说实话，这样在也可以放在使用啊，就是我觉得啊，使用更重要，总就是
0: 有
1: 总
0: 比
1: 没有好。
0: 对，我觉得惊喜这个东西真的没法放在有总比没有好，哎，因为惊喜这个事情一定要花时间、花精力、花钱，最重要的是花钱，
1: 对对，
0: 就是要有很多的付出，然后会让你觉得啊，我平时舍不得买，哇，今天你送给我，就是那种感觉，
1: 是
0: 吧？我都舍不得买，你竟然买给我了，哇，你好好。哇，还是两根烤肠。哎呀，甜就是在节目里好惨哦。所以说惊喜，
1: 甜甜下了节目我给你买烤肠啊。
0: 好的好的
1: 好
0: 的，
1: 对面就有八点半，咱们买两根好不好？
0: 咱买三根
1: 啊，可以可以。
0: 啊，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说说看啊。然后呢，看到东货吴彦祖他说烤带鱼烤马肠行不行？行的话我现在送去呢。行呀、啊，咋不行呢？
2: 卖动画的吴彦祖，我跟你说，你这样子病啊，画已经很久了，我忍你很久了，这位朋友。
0: 我这
2: 你到底送不送啊？送的话你就速速的送。
0: 嗯，
2: 哎呀，哎，下个节目如果
0: 说
2: 我看不到的话，
0: 啊，一点杀伤力没有，一点震慑力都没有吗？人家想哦，干啥呢？而且还有点结巴，咋回事？你把那个底气拿出来，就是那种哎，那种那个劲儿拿出来。
1: 哦，哎、卖豆货的吴彦祖是你吧？一直在给我们画饼，画的就是带鱼，这会儿还烤上了，什么烤带鱼、烤马肠子，都是我们的最爱，你倒是送啊啊！光说不练，假把式。我跟你说，我把你撕成八瓣，你信不信？
0: 我送，我送，我送。我跟你说，我在直播间里，各位朋友们，你们感受到了吗？甜甜一直在直播间里啊，就是从来都是那种四仰八叉的。刚刚我紧紧地抱住了自己。我跟你说，真的，我一下我自己都带入了，我都害怕你把我送送送啊！但是我特别
1: 哎，看来是就是这种负面的角色、坏角色还是管用的。
0: 哎，是有那个威慑力的，但是对东货吴彦祖没啥用。
1: 啊，没啥用，我知道
0: 没啥用啊，
1: 没啥用，
0: 反正没关系啊，是这样的，反正那个饼嘛，咱们吴彦祖也是越画越大了，越摊越大了，是不是啊？我们吃的也挺高兴的啊。
1: 但是好在他在给我们画饼，其他听众不给我们画呀，连饼都不给我们画。
0: 那是因为说实话，人都在成长，我们也在成长，我们不能就是活在大家的饼里，对吧？我们日常我们生活里我们也得自己赚点那干粮，咱不能天天在节目上吃，
1: 搞得你生活里有赚到干粮一样。
0: 哎呀，我生活里赚到了，你看我每天上班是不是啊，赚的那全都是干粮啊。那都是干粮啊。然后泽木说，主播主播，是不是石矶娘娘占领了直播间？没错啊，就是石矶娘娘来了啊。然后呢，还有看到三十说，哦呦，刚刚这一段太厉害的很，
2: 哇、哦，谢谢你。刚才这位朋友跟我们说到那个石矶娘娘的那个台词啊，
0: 那个，
2: 他好像是，
1: 彭静彭静，告诉我，方言十里谁最美？
2: 是这种感觉吗？
1: 然后。
2: 啊不，
1: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着老你，
2: 能说那个词吗？
0: 啊，应该，
2: 就大概就这个感觉啊，
0: 应该我感觉那是角色需要
2: 啊，
0: 仅代表角色的观点，不代表拜托了晚高峰的立场啊。因为我特别害怕的是什么啊？我害怕等一会儿领导说。我给你们送饼，你们吃不吃啊？还一天在节目上吃饼呢，这样那样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
1: 你的饼，我们没少吃，
0: 都噎的不行，来点水撒。因为一般你看啊、哦，吃饼他得就点水，不能光给饼吃，
1: 对，
0: 你也给整点那个什么矿泉水也行，是不是？真的是，
1: 就便宜点的矿泉水也可以
0: 啊，一块钱的那种也行，太噎了，真的太噎了啊！燕燕说，我就觉得实用最重要吧。他说我朋友乔迁，我送了四件套、珐琅锅、蒸锅啊之类的，特别实用。我生日的时候，我闺蜜说包包、化妆品缺哪个，我说缺香水，要香水行吗？哈哈，要实用的，我缺的。哦，
1: 其实我觉得他在偷换概念。
0: 怎么说？
1: 就是他说的使用都是自己想要的。
0: 哦、慢慢慢慢，不好意思啊，慢慢，嗯、慢慢你好。
1: 就是、他是他自己想要的、嗯，所以收到想要的东西，我觉得一定是惊喜的。嗯、
0: 对，
1: 对吧、
0: 我跟你讲，我跟我朋友之间也有这样的一个，嗯、就是一到过生日啊，嗯、从来都不是说 我随机的买，我都会说要什么，你说
1: 哦，
0: 然后给他一个那个就是。区间、不许超过多少、随便选、对，然后他会选然后他想要的然后就买给他就好了。 对，
1: 就是其实我觉得收到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确实是会惊喜的、会开心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是的、
1: 如果说你、这个人对你特别了解，你不说他能买到你想要的那个东西、那个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了、
0: 是，
1: 但如果说不是的话。

0: 我觉得直接问确实是挺好的，
1: 对，是这样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深秋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送礼物当然是实用最重要了，实用的话就是我当下最需要的一个东西。他说我不喜欢那种华而不实的礼物
0: 啊，
1: 你看他不喜欢华而不实，
0: 还有
1: 我就爱华而不实。哎呀，华而不实
0: 越华丽越好，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还有好运来发来的消息，他说我想要的礼物华为三折叠，
1: 不是。我们今天是说
0: 向宇宙许愿好吗？
1: 对，我们今天是说礼物惊喜重要还是实用重要，不是让你在节目里许愿想要啥。
0: 可以，这个礼物我帮他实现吧。
1: 你帮他实现，
0: 我给你画一个。
1: 哇，哎，但别说杰克然真能给你画出来哟。杰克然是专业的。
0: 那可不咋地。
1: 对啊，
0: 是太全能了。
1: 对啊，全部都给你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当然是惊喜更重要了。他说因为到现在我还没有收到过什么惊喜。
0: 原来是这样子。
1: 对，那这样好不好？拜托了晚高峰节目呢，今天就送给你一份意外的惊喜。
0: 什么样的惊喜呢？
1: 接下来我们要把全部都给你接入我们的直播间。跟听众朋友们一起聊一聊，你觉得怎么样？
0: 可以。
1: 这会不会对他来说是一种惊吓？这样好不好？我们给全部都给你一点这个思考的空间和过程。只要你发来了你的电话号码，那就视为你接受这个惊喜安排。
0: 可以，
1: 对吧？你没发的话，那我们也给你，就是就给你那个叫什么微信轰炸吧，
0: 不停的给你发消息，不停的在节目里头 Q 他，
1: 对对对对对，
0: 好不好？
1: 可以的，可以的啊。
0: 还有看到有位朋友名字叫他是雨点啊，他说我觉得我是实用派，我送我爸一个剃须刀，他说我有，然后我说那都用了好多年了啊，他说能用，但是我觉得买个新的他用起来会更顺手，我觉得实用还是比较重要的。
1: 是的啊，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王倩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哎呀好难选好难选好难选，都想要。他说我能不能前一天要一个惊喜的，后一天来一个实用的。
0: 那就多找几个朋友吧好吗？
1: 吓我一跳。你刚吓到我了。
0: 你是我可没有这样。我可没有这样的想法。
1: 对对对，也多有几个朋友。
0: 对呀、
1: 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
0: 人嘛，就是不可能说是有一群朋友，
1: 是的，
0: 怎着也有那么一两三个朋友嘛，好朋友嘛。
1: 没错没错啊，
0: 是是。
1: 然后呢，看到微信名单上心动玉植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礼物我选惊喜的，他说因为实用的我自己天天买的呢。他想要惊喜的，就是惊喜的礼物大过于实用的啊。
0: 就是如果说就大学校园里头经常出现的那样的画面，就在女生宿舍的楼底下摆满了那个小蜡烛，然后星形有那样的星形的造型，摆满了各种鲜花，这样的礼物你会不会觉得很惊喜？
1: 听到不好意思啊，刚那声冷哼应该有点太真实了。我应该就是作为女孩子
0: 已经带入了，是不是？
1: 作为女孩子得有一个那个思绪的过程才行。没有惊喜，没有惊喜，
0: 是有点惊吓的，对吧？
1: 我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这种，因为我感觉很社恐，就是那一刻我会觉得别看到我，别看到我，别看到我，大家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就是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就真的内心是这样的啊。虽然说我自己感觉我是个显眼包，但在这件事情上，我真的不想当显眼包。
0: 所以说实话，我确实不太能理解，就那种啊，真的吗？谢谢你啊，好开心。好的，我同意，我爱你。就我没办法，就想象这些事情。如果说我遇到这样的事，什么鬼，救命啊，谁能让这一切消失，快点结束吧，快点吧，快点吧，好了好了，你快带上，好，可以可以，走吧走吧走吧，我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真的，我也会，我会觉得啊，我会内心啊，当然我可能不会让他那么难看，但我的内心我会心里想，你应该是对面派来的吧。你应该是我的仇人派来的吧。就这种感觉。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果然我们俩太不浪漫了。
0: 怎么了呢？
1: 我们两个是不浪漫的女孩，但是这种就是那种什么摆点什么小蜡烛啊，那种很多女孩子很喜欢啊。
0: 也是啊，
1: 对，会有喜欢的，
0: 是是，
1: 只是我们两个而已。女孩子还是会喜欢
0: 浪漫过敏。
1: 对，浪漫，我们俩属于浪漫过敏体质啊。然后呢 Luca 说单位喂的饼还没有吃够吗？太干了，可以把脑袋里的水倒出来了。不至于吧。他说实用的
0: 好心酸呀，听你这句话
1: 真的好心酸啊。他说实用的礼物是因为不够贵， 只要价格到位，肯定有惊喜。
0: 哎，所以说这个惊喜和实用它是相通的，
1: 相通的，真的也是相通的啊。嗯，
0: 只要诚意到位，那个诚意可能是价格各个方面。
1: 对。比如说你最近很需要一个东西，
0: 对，不管是实用也好，还是惊喜也好，觉得都还好。
1: 对，比如说你最近很需要一个东西，然后呢，这个东西它的价值呢，也是就是你之前可能舍不得买，
0: 就是这个品类当中比较好的，
1: 对你舍不得买，但是呢，它又用于你的日常生活，这不就是实用且有惊喜的东西吗？是不是？
0: 而且我们用的时候会感叹一句，贵是有贵的道理的，是真的好用啊。
1: 对啊，然后泽木说，那这也太吓人了吧？说的是哪一个吓人准备惊喜那件事吗？就是你跟我们一样也是那个浪漫过敏体质是不是？
0: 有可能，
1: 有可能啊。然后雪花说，在我看来送礼物是惊喜最重要，还是实用最重要，取决于送礼物的人。
0: 哦，
1: 如果是闺蜜好朋友，我觉得惊喜最重要，如果是老公，我觉得实用最重要。你看啊，雪花她一语双关了。
0: 哎、对她，我觉得她这个非常严谨，她让我突然想到了我自己经历的一件事情。
1: 当然，因为什么呢？老公没有那么多零用钱，对吧？雪花平时一定是那种，就是给老公那个控制的很好。哎，老公也只能买到实用的东西了，是不是啊？
0: 我觉得就是取决于人，就是谁送这个礼物，不管是惊喜也好，惊吓也罢，可能都不会让我们喜欢。就如果说那个人
1: 你不喜欢
0: 的话，
1: 哇。你都这么不喜欢他了，他还会给你送礼物？
0: 就是在追求你的时候就会有啊。
1: 明白。我以为是那种就是闺蜜之间的那种，就是我对这个人就是跟他相处不来，但是他还会送礼物给我这种的。
0: 那倒不没有。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在追求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这样的话，我会很有压力。
1: 然后甚至是啊，会想
0: 拒绝，
1: 对，要么就是
0: 接受，
1: 对，要么就是我会让你明显的感觉到，就我也不欠着你的，对吧？我会在某些方面把这个东西弥补回来，
0: 对对对，还掉，把这个人情还掉。
1: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说到了礼物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山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送礼物这件事儿，你觉得惊喜更重要还是实用更重要呢？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16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旅。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山丘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来就让我看看谁马上要过生日了。我发现今天一说到礼物啊，好多听众朋友们，不管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在平台说啊，我生日在啥时候？你们啥时候给我们送礼物？我这怎么就成这样了？难道不是我们公布我们的生日？没有没有，
1: 你的生日过了吗？
0: 我的生日也可以是明天了。如果大家有这个想法的话啊，也
1: 给一个快递的那个区间嘛，
0: 哦，
1: 七天过后也可以嘛。
0: 哦，对对对对对，跟过接下来的一周
1: 啊
0: 啊的未来的某一天都有可能成为我的生日。
1: 哎，是
0: 是啊，
1: 礼物什么时候到哪天就是你的生日。
0: 哎，没错，没错。因为呢，我的生日因为礼物的到来而这个
1: 蓬荜生辉，变得非常的惊喜。
0: 天哪，有一天我们也变成了这样，我们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各位朋友们。
1: 对，我们拉下麦克风，整理一下我们情绪。对不起，朋友们，
0: 真的真的啊，我们现在需要整理一下情绪啊。当然，今天我们聊到礼物啊，问问大家，就是你觉得礼物的惊喜更重要，还是这个实用更重要啊？但是我特别想说，这时刻路上给大家的惊喜应该也不小吧？因为我发现这会儿路上很堵啊，从这个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入口游戏向东，还有呢蜘蛛山立交桥到这个外环路的入口游戏向东，以及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还有赛岭木湖路到这个外环路游戏向东，包括东二环到这个南湖东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的情况哈。
1: 朋友们，现在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我们做一个及时的分享。麦冬货的吴彦祖发来了个消息，
0: 他说什么，
1: 我觉得他有点质问的感觉。
0: 我不太想看他的信息了，因为我现在觉得他在我们节目里啊没有诚信可言。
1: 他就是个杠精，我发现这天，你看他是这样说的，
0: 他怎么说，
1: 送礼物不应该是送最重要吗？他都不送，哪来的惊喜？
0: 他不在说他自己吗？怎么还自己 Q 自己呢？在节目里，怎么还自己把自己这种人在节目里又公开处刑了呢？
1: 是的呢。
0: 没事，你看这句话，看他的角度不一样就不一样，是不是？这下心里是不是舒服点了？舒服了，
1: 我特别开心，
0: 开心了。
1: 吴彦祖很棒哈，
0: 对，很棒很棒啊。点先生说，我觉得投其所好才最重要。曾经呢，有人送了我一根很贵很贵的钢笔，非常的惊喜，但是我又不怎么写字，也没啥用。
1: 哎呀，这个钢笔送的时间有点晚了啊，因为我们现在写字的机会相对来说少了很多。
0: 对，是的，是的啊。哎，我真的特别想说啊，你知道我就曾经收到过那种就我自己感觉它是华而不实的礼物。
1: 什么礼物？
0: 因为有一段时间呢，就是你知道口红它有那种就是外壳配里面的内心，然后外壳非常的漂亮。
1: 我知道
0: 娇兰的一个系列，
1: 对，它是
0: 非常好看，
1: 就是可以翻盖的那种，
0: 非常好看，就是
1: 然后上面还有镜子，上面
0: 然后
1: 会有
0: 钻石，
1: 水钻，
0: 就是钻石那种的。然后呢，
1: 别说的那么高级，水钻啊。
0: 对，不行，那就是钻石。就是你知道那个，而且那一套就是那，因为他是买了一套，里面有很多嘛，有好几个不同的样子，也不便宜。但是，我当时收到的第一反应啊，我就在想，
1: 干嘛花这个钱啦？
0: 我有几个嘴，我在想，
1: 哎，但是有一段时间真的好流行，
0: 对对对对，所以说那一组我现在就不用。我就作为收藏，就是我也不用它了，因为也很好看嘛，就放在那里收藏了。
1: 那还给你送好几只，
0: 是一套系的，里面有非常多只啊，然后就是不同的样子，
1: 然后有
0: 颜色，不同的颜色壳，就壳应该是它是五只一盒，就是一个小包，它像一个那个口红包一样，然后里面是带壳，然后壳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现在就把它收藏在那里。
1: 我当时也是想的，在妈妈过生日的时候想送一套这样的一个口红，但是后面跟妈妈商量色号的时候，妈说大可不必，算了吧。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啊，就是有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觉得有些东西呢可能它真的用不到在生活里面，是不是？
1: 是。
0: 但是收藏起来情绪价值也可以，就放在那儿，你给你的情绪价值也是有的，是不是？
1: 是是，不一样哈，
0: 对，不一样，
1: 体验不一样。
0: 是的，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那个海洋，他说我觉得还是实用比较好一些。我送我老婆一个电饭煲，但是她不会用，每天下班回来做饭， 他负责吃，还是我来负责做，使用在你这儿了，是不是？
0: 也挺好，
1: 挺好。嗯，
0: 是我第一次见送老婆那个电饭煲的，真的，我觉得他送礼的思路也好清晰、哦。
1: 我感觉这就是一个回旋镖，一下子
0: 扎到
1: 自己身上了。
0: 我跟你说，如果真的就是我在那个，假如结婚以后啊，另一半，
1: 我老公给我送
0: 电饭煲，真的送
1: 电饭煲，
0: 我真的
1: 我会把电饭煲扣在他脑袋上。
0: 当天我就觉得你可想去哪去哪，别回来了，还给我送电饭煲，你还想送什么？我觉得接下来要安排什么洗地机啊，就开始了，是不是？所以说啊，我
1: 就是给老婆送礼物的名义给家里
0: 安置东西、
1: 哦，
0: 我不喜欢这样啊。我觉得既然是送礼物，还是要有这种专属性，
1: 哎，个人
0: 对吧？就是
1: 送给个人使用的东西，
0: 是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小透明好。

0: 我说个人觉得礼物还是实用吧、哦、前段时间住院的时候朋友送我的花还没出院花就开始凋落了、
1: 哦、你住院了
0: 他说送的牛奶和水果吃到肚子里还怪咱劲儿的、
2: 哦、我觉得男孩子的思路和女孩子的思路确实不太一样、
0: 嗯、我觉得你真的好会给情绪价值你现在对你现在竟然叫小透明好男孩我都哎呀哎呦不好意思刚那个发音都没发出来因为我印象中他是我们一位老听众我印象中怎么着也得是一个
2: 男人
0: 中灯或者老灯这种阶段了啊
1: 小透明阿红天天叫你老灯哎
0: 没事没事我也是老灯啊我也是老灯
1: 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一个小伙子
0: 小男孩
1: 小男孩对
0: 好啊蒋委员欢迎欢迎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泽木说当然是实用啦实用的东西可以在今后用的时候就想起对方哇
2: 哦哎就是也有这种
0: 咋太生气了呢
2: 是吗我还是会考虑他就是
0: 就是要惊喜度
2: 对
0: 就是给到的惊喜度
2: 对
0: 我觉得是这样的
2: 是我想要的
0: 对什么样的东西是会给到惊喜的啊就是你之前真的非常喜欢但是你可能在买的时候你会纠结一下拧巴一下会觉得哎呀
2: 对
0: 哎呀有点贵是不是、啊嗯、
2: 你看如果说家里确实缺一个电饭煲然后有人呢给我送了个电饭煲如果说是那种特别好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啊送我电饭煲哎挺好的我每次用都很开心但如果说是我的另外一半给我送电饭煲我真的很生气他再实用我都不会用它
0: 哦那给你扛两袋大米呢
2: 我自己会扛、不需要你扛你给我弄点轻的也行呢比如说几克几克的也可以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雪儿她来了雪儿说当然是惊喜了她说我收到的礼物都还蛮惊喜的
1: 有点羡慕呢
0: 来列举一下来把那个有图有真相你看甜甜就是极度已经让甜甜就是有点抓狂了、就开始那种来有图有真相来上图就那种雪儿你给我发图
1: 赶快把你的朋友圈截图让我们看到
0: 没有啦确实啊就是能够感受到就是雪儿在生活当中一定是一个被爱滋养的女孩子所以说呢她才会在节目当中就分享很多自己的一些这种观点一些生活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马安平说甜甜还单身太羡慕得很
2: 我这个我要说的话就有点毒舌了算了不说了
0: 对没必要吧是不是对不对你要说是他对他你会对我你不是对我毒舌吧
2: 我
0: 对
2: 他
0: 对
2: 他
0: 对他
2: 对他
0: 对他我也想说
2: 没必要说这样的话呀是不是每个生命状态都是非常让人羡慕的
0: 当然了各位朋友们啊怎么开心怎么来啊
2: 享受现不过甜甜真的享受现在的生活
0: 当然了是啊每天跟 ABCDE 出去吃各种好吃的这生活怎么那么享受呢是不是啊这种生活当然要享受了啊然后看到王朝
2: 吹吧你就
0: 吹什么啦真的是啊
2: 非要造这样的一个人设吗
0: 最后在节目里的一点点这种
2: 那个电脑台不是 电影台词还电脑台词那个、电影台词追我的人从这排到了法国
0: 不我是到团结路不好意思团结路的路口没错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
2: 你们都站好啊双溪里正都给我站站住啊待会儿今天就要下班了
0: 没错是的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依依他有说他说我觉得礼物还是实用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因为呢实用的话他说可能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对实用的东西啊真的很喜欢这位
2: 需求不一样、
0: 是哎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我们之前节目里有一位朋友是大 C 是我们自己就是记不住他那个英文名叫他大 C 这位朋友 CCCCCCC 好几个 C 这位朋友他说送好两桶菜籽油你看两袋大米两桶菜籽油再加上两袋面粉哇
2: 电饭煲也到位了
0: 好实用啊各位朋友们然后
2: 再整几个菜吧要不然太干了噎得很
0: 是还挺噎的啊Mr. Pan 说好久不见想我了吗有礼物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的
1: 我们都没有想起你怎么会想到想你呢
0: 他之前是我们的听众吗？哦，是吗？哦，原来他是啊。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还挑三拣四上了，你真的是

0: 好事儿呀你啊，
1: 对，
0: 今天我们还有礼物就不错了，你在那哎呀哎，让你媳妇儿听到不撕碎你。
1: 但是我跟你讲啊，他虽然说在节目上老立这种人设，其实私底下啊，
0: 一定是
1: 天天给媳妇儿买这买那，送这送那，媳妇长媳妇短，
0: 嗯，
1: 然后在节目上让他给装
0: 上
1: 了，
0: 谁还不知道你？
1: 对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曼陀罗他也有说，他说我觉得礼物还是惊喜更重要，他说因为实用吧。有时候不一定能称之为礼物
0: 哦，
1: 那得看怎么使用了。太使用确实，就像刚刚有朋友们提到什么两桶菜籽油，什么两袋大米这种的，确实就不能称之为礼物了啊，
0: 只能称之为东西。
1: 对对对，东西，对它只能称之为生活必需品，对不对啊？
0: 还有看到大那个很多 C 这位朋友啊。他说已婚男人早就不送礼物了、工资卡都交掉了。
1: 哦哟，
0: 哦，嗯，哎，这是恩命送的吗？哎，啥意思啊？
1: 工资拿命送呢？说呢？ 没这么夸张，没这么夸张啊？咋了？工资卡就是你的命是不是啊？我觉得他可能想表达的是，现在我这条命都是他的，
0: 嗯，
1: 我这个人我都是他的
0: 啊，
1: 我还有啥不是他的？就这种感觉、啊，
0: 你自己买嘛，钱都在你那儿呢。
1: 对对 对, 对啊，我觉得可能想表达的是这个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小卷毛科科说，礼物可能是看什么状况了。我觉得有时候有理想主义呢，会让你觉得很浪漫。然后让你短暂的脱离现实的生活，就比如说结婚啦，有朋友给你送电饭煲，然后给你送什么微波炉这样的家用很实用的东西，但是好朋友呢会给你送香水呀、化妆品呀这种华而不实的，然后呢一下就觉得可以满足心中少女心的那种礼物。
0: 是的，
1: 是的，对，
0: 宝贝，你真的是说到点上了，就把我们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1: 没错啊，
0: 就是它不同的东西带给我们的情绪价值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激发我们的那种。就是不同的人格也是不一样的，对吧？
1: 是的啊。然后小透明豪说，笑而不语只是听，甜甜的口才太好，不能和他争辩，你知道就好。哎，识时务者为俊杰。不错不错，
0: 他是俊豪
1: 啊，他刚好他叫俊豪吗？
0: 没有没有，
1: 他是俊豪，
0: 要不说俊杰嘛，让他是豪嘛，俊豪。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潘总说呢，说哎，我熊一要男人，你们好好说
0: 啊。他应该是这样子的，我雄鹰一样的男人，你们好好说。没事儿，你到我们这儿去唱歌子啦。
1: 哇，是的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阿宅说，爱奇艺 VIP 年会员算礼物吗？好实用啊，好实用啊。最近爱奇艺有什么新剧吗？如果说有正在追的，就是加更的剧，我觉得还蛮实用的耶。
0: 哎，我真的好有点生气了，我跟你说，他说到这个什么会员送礼物的时候，
1: 哎，
0: 那个会员就可以跟朋友分享，我还需要你给我当礼物送吗？
1: 阿宅，我想知道你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样的。
0: 你没看吗？头像是夫妻俩拍的结婚照。
1: 难怪呢，我跟你说，就是已经骗到手了，就什么都不想管了。
0: 那就是跟那个 CCC 说的一样，
1: 对，跟那个
0: 男的早就不送礼物了。
1: 对对对啊 ，Endless 涛说，谁现在能给我送个荣耀新手机，我可以自取，也可以运费到付，都没问题。实在不行，我可以等到双十一给我订单截图，也没问题。
0: 又来了个许愿的。
1: 那我也想要。哎，荣耀新手机，华为荣耀是
0: 吧？应该是吧，
1: 是新款吗？是最新？不是最新款不要啊。哎，但是华为出了那个现在折叠的那个三折叠的那个好像还挺好看的、那个、
0: 哎，三折叠不是出了好久了吗？
1: 是才出的吗？是
0: 很久
1: 很久之前就出了那个，是不是
0: 去年好像就有了吧？
1: 那现在最新上的有一个华为的那一款也是折叠屏的，那个是什么
0: 我不知道，就是前面说三折叠哪一面都有面、不是有那个广告台词吗？
1: 是是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八毛说，再不要吹，电台上都是雄鹰一样的男人，回家就是乖乖的鸽子。八毛，你就有些话点破就不太好了，真的，就有些话说到脸上的话，以后他们就不来参与互动了。雄鹰们都不来了，
0: 让他们在我们这儿装嘛，
1: 对，都回家去当鸽子嘛，是不是？多不好。好吧，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小时的情绪价值大家都给的还挺满的啊。那下一个小时我们接着聊啊，下个小时杰克然和甜甜呢会继续在直播间陪着大家啊，一起来唠唠嗑，听听歌喽。

0: 9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国时刻，戌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让人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

0: 当 Q 词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7: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8: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布置，
7: 乐什么呢？
9: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8: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九二九，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这一个小时哈，杰克然和甜甜呢，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好好的听听歌啊。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呢，真的就在这个小时，大家就有一种自觉点歌的自觉，就是一开始我们还没说什么呢，大家的那个点歌信息就已经发过来了，就是让我们有点应接不暇啊、这个歌曲一首接一首，应接不暇啊。
1: 是的，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状态很好啊。这个小时呢，大家就是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想听到的歌啊。
1: 而且我觉得大家是有点抢那个秩序的那种感觉，就是抢第一个第一位的那种感觉。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所以
1: 还没有跨点的时候，就已经有朋友发来歌曲了。
0: 对，我们就给大家安排啊，因为我们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给大家尽量安排，就只要大家点到的歌，我们尽可能多的啊、不能说每一个人都能顾及到，但是我们尽可能多的帮大家来安排到位啊。这个小时同样正在收听拜托了晚高峰的各位朋友们，我们的歌单你来安排。
1: 哎，是的，哎，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0: 是啊，
1: 你来做主，你来安排。
0: 我跟你讲，这种感觉我也很好，就是终于不用自己想着去选择歌曲了啊、就看着大家的信息，
1: 不用讲什么歌单了、对吧？
0: 看着大家的这个点歌信息啊，就是帮大家来安排就好了啊。这个小时呢，大家可以同样来安排一下杰克然和甜甜的歌单啊。想听到什么歌？哎，想在这一刻的电波里听到哪首歌？直接发来歌曲的名称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来梳理一下各位朋友的信息啊。刚刚的那首歌啊，刚刚的那首歌是阿黎月的秒针啊，是微信平台上的分道扬镳点到的一首歌啊。
1: 是的。
0: 还有说呢，想听这首，他说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粤语歌曲。
1: 哦，还有涛涛给我们分享的是想要听到周深演唱的《自己就是自己的光》，感觉哇，名字就很正能量哎。
0: 哇，
1: 再加上配上那个周深的那个声音，这首歌应肯定不会差的。
0: 对，周深，我感觉他的歌啊，就是每一首都能唱进别人的心里。
1: 对，每一首都很扛打，对吧？
0: 很细腻，是不是？然后小透明豪说，这个时段点一首弦子的《不甘》，表达一下刚才的心情。
1: 有什么不甘呢？
0: 他不甘了。他觉得他就是个男孩，那你应该点男孩呀，你点梁博的男孩。那男孩是怎么唱的？那个得得忘不了你的爱，得得的男孩。对呀，我跟你说，你要。

0: 点男孩啊，我就敬你是个男孩。
1: 我记得还有一首歌叫笨男孩，是不是
0: 笨小孩？
1: 笨小孩、
0: 啊、哦，对，你也可以点笨小孩、哦、是吧，
1: 也可以、
0: 啊、也可以。
1: 还有啊，有看到我们的微信面上相信你跟我们分享的是想要听到老人与海、
0: 嗯、
1: 哎，这首歌我觉得好久好久没有听过了，
0: 这首歌确实是比较久远了、嗯、确实是有点久远的歌。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个曼陀罗他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他说呢，其实我特别想在节目里听到的一首歌有点老，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安排1001个愿望。
1: 哦，这首歌好听啊，
0: 好听啊，那会儿
1: 但是不一定会安排
0: 啊。那没错。
1: Emily Stone 发来的消息啊、嗯、他说想要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七月的极光》
0: 哦。嗯、然后呢还有鱼鱼这位朋友说，我要听我要听风的季节。
1: 这首歌怎么唱的？
0: 风的季节不知道。哎哎，是一首那个粤语歌曲是不是？
1: 哦哦，这风都的那种感觉是吧？
0: 噔噔噔，
1: 杰克唱了又没有唱，
0: 就
1: 但是肯定有感有 get 到对吧？
0: 对对对，就那种感觉，各位朋友们啊，没错，就是那种感觉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到你想听到的那首歌啊。这一个时刻，杰克然和甜甜的歌单你来安排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9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15度左右。
3: 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金，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929 文化旅游。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

目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0: 这歌一听啊就觉得舒坦，这歌一听就觉得到位啊，还就这么个感觉，是不是啊？
1: 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八毛给我们推荐的，他说腾格尔版的《隐形的翅膀》，我们一起学猫叫，建议你们压力大的时候听听，压力烦躁的时候听完浑身都舒畅了。
0: 哎，没错，
1: 就是他有压力的时候。
0: 是，所以说当腾格尔老师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啊，我就觉得一天的疲惫算什么，就在这个歌声当中被治愈到了。
1: 哎，真的，我之前就觉得总是觉得好笑，你知道吗？就是他唱这种风格的歌曲，然后唱出他自己的感觉，就觉得很好玩。但是。他那样说完之后我再听，哎，真的一下子就轻松了整个人。
0: 哎，所以说呢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也为大家安排到这一首来自腾格尔的我们一起学猫叫啊，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带着这份好心情，我觉得今天也不算结束吧，但是至少我觉得带着这份好心情能够开启明天快乐的周末时光也不错。
1: 是的，尽管说就这一天，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的享受哈，好朋友们。
0: 没错的，那我们就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再见咯。

0: 曲。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Radio
1: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禾木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山丘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牛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时段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

在生活的喧嚣与忙碌中，我们常常渴望一方宁静的角落，让疲惫的心灵得以栖息。而书房便是这样一个充满知识与思想的静谧空间。当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洒在书房的每一个角落，那是一种怎样的静谧与美好，又会引发怎样的思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冯骥才先生的夕阳透入书房，走进他的心动文字。夕阳透入书房，作者冯骥才。

我常常在黄昏时分坐在书房里，享受夕阳穿窗而入带来的那一种异样的奇光。此刻书房已经暗下来，到处堆放的书籍、文稿以及艺术品重重叠叠地隐没在阴影里。暮时的阳光已经失去了白日里的咄咄逼人，它变得很温和，很红，好像一种橘色的灯光，不管什么东西给它一照，全部分外美丽。首先是窗台上那盆已经衰败的藤草，此刻像镀了金一样蓬勃发光。跟着是书桌上的玻璃灯罩，闪亮亮，仿佛打开了灯。然后这一大片橙色的夕照带着窗棂和外边的树影斑斑驳驳投射在东墙那边一排大书架上。阴影的地方书皆晦暗，光照的地方连书籍上的文字也看得异常分明。傅雷家书的名句是烫金的，金灿灿放着光芒，好像在骄傲地说，我可以永存。怎样的事物才能真正的永存？阿房宫和华清池都已片瓦不留，李杜的名句和老庄的格言却一字不误地镌刻在每个华人的心里。世上绵延最久的还是非物质的思想与精神，能够准确地记忆思想的只有文字，所以说文字是我们的生命。当夕阳移到我的桌面上，每件案头物品都变得妙不可言。一尊苏格拉底的小雕像隐在暗中，一束细细的光芒从一丛笔杆的缝隙中穿过，停在他的嘴唇之间，似乎想撬开他的嘴巴，听一听这位古希腊的哲人对如今这个商品世界的醒世之言。但他口含夕阳，紧闭着嘴巴一声不吭。昨天的哲人只能解释昨天，今天的答案还得来自今人。这样说来，一声不吭的原来是我们自己。陈放在桌上的一块四方的镇尺最是离奇，这个镇尺是朋友赠送给我的，它是一块纯净的无色的玻璃，一条弯着尾巴的小银鱼被住在玻璃的中央，当阳光彻入，玻璃非但没有反光，反而由于纯度过高而消失了，只有那银光闪闪的小鱼悬在空中，无所依旁。他瞪圆眼睛，似乎也感到了一种匪夷所思。一只蚂蚁从阴影里爬出来，他走到桌面一块阳光前，迟疑不前，几次刚把脑袋伸进夕阳里，又赶紧缩回来。他究竟畏惧这奇异的光明，还是习惯了黑暗？

黑暗总是给人一半恐惧一半安全，人在黑暗外边感到恐惧，在黑暗里边反倒觉得安全。夕阳的生命是有限的，它在天边一点点沉落下去，它的光却在我的书房里渐渐升高。短暂的夕阳大概知道自己大限在即，它最后抛给人间的光芒最依恋也最夺目。此时连我的书房的空气也是惊鸿的，定睛细看，空气里浮动的尘埃竟然被它照亮。这些小的肉眼刚刚能看得见的颗粒竟被夕阳照得极亮极美，它们在半空中自由无声和缓缓地游曳着，好像徜徉在宇宙里的星辰。这是唯夕阳才能创造的景象，它能使最平凡的事物变得无比神奇。在日落前的一瞬，夕阳残照已经挪到我书架最上边的一格，满是积暗，只有书架上边无限明媚。那里摆着一只河北省白沟的泥公鸡，雪白的身子，彩色翅膀，特大的黑眼睛，威武又神气。这个北方著名的泥玩具之乡至少有千年的历史，但如今这里已经变为日用小商品的集散地。昔日那些魂朴又迷人的泥狗泥鸡泥人全都无了踪影。可是此刻这个幸存下来的泥公鸡不知何故对着行将熄灭的夕阳张嘴大叫，我的心已经听到它凄厉的哀鸣。这叫声似乎也感动了夕阳，一瞬间高高站在书架上端的泥公鸡竟被这最后的阳光照耀得夺目与通红，好似燃烧起来。

生活由无数个细节组成，既然是无数个细节，纵然有美好也有复杂，我们也会被各种琐事和烦恼所缠绕，心灵也就因此有时候蒙上了一层灰。然而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一些瞬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如水晶般清澈的美好。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下一篇心动文字。澈如水晶，作者林清玄。从花莲回来，走苏花公路到崇德隧道口附近，我便下了车。工人用一种近乎悠闲的样子排石板梯，我便下了车。工人用一种近乎悠闲的样子排石板梯，他完全不用水泥或任何粘贴物，他只是把造型都不同的石板沿山坡调整，让石板觅食在山坡上，并与下一个石板结合。这看起来不甚费力的工作，事实上是蕴含了极独运的匠心以及全副的精神。工人必须要完全了解每一块大小不同的石板，每一寸不同斜度的山坡，才能够做得到。不远处就是海了，一层青，一层蓝，一层靛，完全没有污染的海。这石阶可以通到海边吗？怕惊扰了他们的工作，我小声地问工人。他正一分一分地挪着手上的石块，约30秒后，他头也没抬地说：往下走，转2次弯就到海边了。我兴奋地沿着石阶跳跃而下，心情欢愉地像一个孩子。我发现阶梯的两旁开满了牵牛花，比平常看到的还要硕大，是最美丽的浅紫色，色泽清丽，还带着今天清晨的露水。到了海边，看到海岸的卵石美丽不输给牵牛花，粒粒皆美，独一无二。一艘渔船正顺着波浪在海岸不远处载沉载浮，我蹲下来捡石头，我向

来都喜欢海边的鹅卵石，因为这些石头从来没有隐藏，也不故意显露，它只是在海岸如实呈现它的美与风采。它不怕人笑，也不怕别人排斥，也并不吝啬别人给予它的掌声。这石头，这海洋，这路边的牵牛花，这专心排石阶的工人，都如是如实地演出自己，既没有隐藏，也没有显露。这样一想，使我震惊起来。原来，我们身边最美的事物，无不如实明白，清澈如水晶。只可惜，这水晶映现的沛然万象，凡俗的眼睛都把它当作玻璃来看待。如果我们要看见这世界的美，需要有一对水晶一样自然清澈的眼睛。如果我们要体会宇宙更深邃的意义，则需要一颗水晶一样清明没有造作的心。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3: 半点气象。
4: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4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8度，风力3级。再来关注到11号的夜间到12号的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9度，风力3级。12号的夜间到13号的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9度，西北风3级转4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4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8度，风力3级。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金，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0: 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在这人世间，有一种力量，它无形却能温暖人心，有一种品质，它无声却能传递美好，那便是善良。善良宛如盛开在岁月枝头的繁花，芬芳着我们的生活，装点着我们的世界。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丁立梅的文字，一同走进繁花似锦的善良之境。善心如花，作者丁立梅。在一个陌生的小城歇脚，看到小城车站窗口悬挂着一个爱心箱，箱子其实是个普通的箱子，木头的，外头漆成养眼的草绿色，上面用红漆写着三个大字，爱心箱。走过路过的人有留意看一下的，也有根本不在意的。你留意也好，你不在意也罢，箱子都兀自在那挂着，想承诺，想坚守。问当地人，这箱子做什么用呢？那人看一眼，笑着说，是帮助落难的人回家呢。他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1元硬币放进去，陆续的，有人也走过去，捐出了身上的硬币。原来，这是一个捐款箱，所得资金全部用来帮助车站上落难的旅客，让他们能够顺利返家。据说，这个爱心箱已先后是几百人受益，爱心撒向全国各地。突然就觉得这个小城的车站芬芳四溢起来。一个人的意愿不多，但很多人的意愿就能汇成一条爱的河。我后来也走过去，投进去1元。我不知道我的那1元会帮谁踏上回家的路。当他顶着外面的寒冷推开家门，扑进团聚的温馨里，我想一定会有花开，团团的如棉一样的柔软。我的单位附近卖吃食的摊子多，各色各样的点心小吃花样迭出，让人应接不暇。其中有一卖茶伞的，是个妇人。妇人就守着这么一筐茶伞，并不叫卖，只是安静地坐着，生意却很好。去买他东西的人总是很多，不少的老顾客去熟了，老远就招呼，自家人似的。大家每次也不多买，就买上1元2元的坐他边上吃。他也会提供一些白开水，大家一边吃一边和他唠家常，说些趣事或天气如何之类的话。他呵呵地笑着，眼角的皱纹笑得堆到一起。我以为他的茶伞一定很好吃，一次特地跑去买，却不是想象中的味道，甚至有些难吃。他那里的顾客

客却仍旧很多，这让我很费解。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他的故事，本有着和和美美的一个家，却意外发生了车祸，儿死夫丧，自己也断掉一条腿，靠卖茶伞生活。知道他故事的人都去买他的东西，渐渐的成了习惯，我便也常常去了，每次只买一元，有时坐他旁边吃完，有时他笑眯眯的，我也笑眯眯的。那儿卖吃食的摊子很多，最近又新冒出一家土家族烧饼店，他的生意却没有因此受影响。每次从他摊前走过，我都会看到有人在那儿吃茶伞，便忍不住要感动，心想他终究是幸福的，他是一个被众多善心包裹着的人，这样的善心是这个世界不败的花朵，生命在，它的芳香就在，或许不浓烈，却一点一点沁人心脾。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继续跟您一起感受文字的美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夜读。时间会告诉我们什么该拿起，什么该放下。你是否也有过特别累不想再坚持的时候？那些看似坚强的人其实也并非无所不能，谁都会有敏感的时候，脆弱的时候，只不过有的人选择说出口，有的人选择藏于心。在情绪面前，所有人都一样，你可以一瞬间心如止水，也可以一瞬间泪流满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变得越来越懂事，习惯了辛苦的事独自承受，习惯了对周围的人只报喜不报忧。不是因为你有多坚强，而是因为你不敢倒下。有人说成年人的世界就是如此，哪怕险象环生也要迎难而上，哪怕背后伤痕累累也要微笑着说一句我挺好的。我们都一样，都有想逃避的时候，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人生总有一段路特别难走，抱怨没用，因为时间不会为你停留，哭泣没用，因为他人无法替你承受，那就再坚持一下。那些曾让你觉得困难的事情，总有一天变得不值一提。我们一路慢慢长大，有多少人深夜崩溃，白天微笑，委屈的时候蜷在角落独自安慰自己，疲惫的时候躲在被窝，不知泪湿了多少枕头。有人说成年人的世界没有不累，只是习惯了忍耐，懂得无论生活还是情感，他人难与，冷暖自知。所以故事越多的人越喜欢安静，胸怀越大的人越喜欢低调。有位作者写过，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样与他握手言和，所以不必害怕。时间会告诉我们什么该拿起，什么该放下。哭过，笑过，累过，痛过，万般滋味都尝过，才更加懂得成熟的意义。矫情的话少说，奋斗的事多做。那段不为人知的埋头苦干，人人都曾经历过，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冲破黑暗。时间愿意渡的都是那些渴望自渡的人。人生的解药别人给不了，买不到，只能内服。熬过那些难挨的长夜，看淡经历过

所有不幸之后，岁月给予你的一定是耀眼的未来。一路坎坷，一路跌撞，又不断的挣扎，不断的爬起，才能收获更好的自己。生活没有一滴汗是白流的，人生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有人说，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不经意间的时候出现。我们要做的就是怀揣希望去努力，静待美好的出现。身在谷底，依然要仰望星空，路过黑夜，依然要期待阳光。告诉自己，生活坏到一定程度就会慢慢好起来，许多事情坚持坚持也就过来了。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令人心动文字的全部内容，今天的心动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
1: 信号
2: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2: 地
1: 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2: 沿途有

北京时间的22:08，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929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开场曲来自于无意，醉清风，在清风中沉醉，开启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歌曲还是老的好。有些老歌陪伴我们成长，唱出我们的心声。这一期我们聆听那些旧旋律，下一首陈百强《偏偏喜欢你》。

有人说夜晚最适合怀念，因为在夜色渐浓的微凉夜晚，一想起某个人，心里就会温暖，就像在温热的阳光下，风穿过落叶的温度。这首来自于陈百强，偏偏喜欢你。继续切歌，下一首《当爱已成往事》。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一直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3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8度，风力3级。再来关注到11号的夜间到12号的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9度，风力3级。12号的夜间到13号的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9度，西北风3级转4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3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8度，风力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半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2: 沿途有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民谣或者说老狼口中的民谣，一旦它旋律走出来，走进了你的耳朵，你就会自动被带入到一个关于自己的青春时代，没有过多的技巧，没有花里胡哨的各种，简简单单的唱着就足以让我们热泪盈眶。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叫做歌曲还是老的好，下一首王菲《执迷不悔》。

0: 是中国时刻，此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护，这里是玩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到各位，我是宇豪。继续切歌，下一首痛痒乐队为你唱首歌。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星星在闪光，星星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74集。
2: 叶高并不确定阮玉魂魄消散之前说的话有几分可信，也不知道阮长歌手中是否还有别的底牌。他只知道他们必须尽快与云老大的渔船会合，残破的救生艇随时可能报废。一旦失去救生艇，叶高带着不省人事的王之伟实在难以与茫茫大海相抗。
3: 太平天国时期的李贵散心加入李兆寿，神秘的诅咒师一门只传人其名，精通捕风之能的阮玉，哎，阮长歌手下到底弄落了多少高手啊？
2: 驾驶着救生艇朝东边航行，此时空中飘着小雨，暴风与雷电早已停止。叶高发现船上的通信设备、定位装置全都瘫痪了。
3: 五楼偏逢连影玉，破船由于大头风，说的就是我现在的境遇吧。
2: 叶高身边是仍旧处于昏迷状态的王之伟。王之伟的伤势甚至要比他上次只身对战蛟龙的时候受的伤还严重几分，短时间内不会醒来，就算醒来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也没有战斗力。想到这里，叶高顿感有些孤独。出海之前，他跟知离、王之伟三人雄赳赳气昂昂，是要找到熟歌岛，找到东海七家人。后来才发现，所谓的熟歌岛并不存在，所谓的东海七家人是诅咒师齐明假扮。在与齐明的战斗

0: 知礼惨遭毒手。在与阮玉的战斗中，王之伟丧失战力。若是以前，叶高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从没觉得自己孤身一人有什么孤独感。但是这次入世以来，他相继结识了知离和王之伟两名伙伴，与他们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回忆。现在只剩下叶高自己，难免会生出孤立无援的感觉。
1: 果然，习惯了伙伴之后，突然又变成了孤身一人，这种落差实在是让人不适啊。
0: 他驾驶着救生艇往东航行，油料还不少，只是不知这饱经摧残的小艇还能坚持多长时间。放眼望去，除了叶高他们所在的小艇之外，茫茫大海上不见一艘船只。叶高越发能够理解王之伟说过的那种感觉，飘荡在大海上，看不见陆地，在天海之间，尤其显示出海客的渺小。
1: 骇客谈瀛洲，言不为盲心难求，越人欲舔烙，眼霞明灭祸可渡。
0: 叶高不自觉地吟诵起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作，一时间心绪万千。王之伟身受重伤，但幸而没有生命之忧。叶高并没感受到诛杀阮玉后的成就感，相反，他的心情低落，愁容满面。
1: 迷哥，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与柳大师家为敌的真实目的，是不是要掌控柳大师家？以前你在的时候，我每次问你，你都是顾左右而言他。现在你不在了，我也没有人问了。
0: 叶高一边驾驶着救生艇，一边自言自语，回应他的只有海面上的微风细雨以及温柔的波浪声。解决掉阮玉之后，叶高察觉到海面上的风向果然变成了自东向西的海风，此时他往东边航行就成了逆风而行。不过海风风力很小，在救生艇的强劲动力前显得微不足道。叶高只希望这艘小艇能多坚持一些时间，希望云老大他们也能发觉风向的转变前来接应他。只不过从叶高和王之伟与云老大分离到他们顺利解决掉阮玉的过程中，叶高却没有注意到在距离他们很远的海面上有一艘比他驾驶的救生艇还要小的船筏，始终保持着与他们固定的距离，更没注意到船筏上那个肤色白皙、蓄着五绺长须的撑船人。叶高驾驶救生艇在公海上飘荡了一个多小时后，赫然发现远处天海相接的尽头出现了一个长条黑影。他深吸一口气，控制着救生艇全速前进。渐渐的，他看清楚了，那长条黑影正是云老大那艘20多米长的渔船，船只上悬挂着的五星红旗是那么耀眼。叶高的情绪有些激动，心知很快就能跟云老大碰头了，只要上到渔船就能从容返回陆地。另一边，站在甲板上的云老大正端着望远镜巡视海面，他也看到了熟悉的救生艇，当下命人加快速度前行。10分钟后，驾驶救生艇的叶高终于来到云老大的渔船旁边。云老大兴奋地朝叶高招手，正准备让人抛下绳索接叶高他们上船的时候，叶高已经抱着王之伟飞身来到渔船上。与此同时，这艘救生艇轰然裂开，沉入海水中。叶高心有余悸地看了一眼海面，拍拍胸脯，心说要不是他们命大遇到云老大，此行怕是难逃葬身海底的厄运。云老大、刀疤渡等人则都是满脸惊愕地看着浑身涂满红色药膏的王之伟，不明白王之伟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1: 老杜，制造台风的家伙已经解决掉了，只为受伤严重，一时半会儿也醒不过来，你先带他到气局舱休息吧。
0: 说着，叶高也顾不上进一步解释他们的经历，就先抱着昏迷的王之伟进入船舱，小心翼翼将王之伟放在床上，帮他盖好被子后，这才返回甲板。
2: 叶高，你们经历了什么？

0: 疤，杜平他的眼力足以看出王之伟的伤势有多么严重，而且王之伟身上的焦糊味道很是刺鼻，就像遭遇了电击。叶高从身上摸出烟来，这才发现香烟早已被狂风暴雨打湿，没法抽了，便接过云老大递来的劣质香烟猛抽起来。
1: 哎，一言难尽啊，我就长话短说吧。我和只为同你们分手之后，就一路往西前进，直奔台风的中心，果然发现那场台风是人为制造的，制造台风的元凶就是锦鳞阮家。那家伙躲藏在云层中，催动台风向我们发起袭击。我的本事有限，没有办法近他的身，只为不顾自身安危飞到半空，用他们狼牙王家的落雷之能对抗强敌，最终将敌人歼灭，他自己也是身负重伤了。
0: 刀疤杜连连点头，他知道虽然叶高的描述很简单，但叶高和王之伟经历的战斗一定异常艰难。叶高跟刀疤杜交流的时候，云老大蹲在角落里抽烟，其他船员则被云老大赶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2: 你们出发后过了一段时间，云老大察觉到风向发生变化，再看向西边的天空中，乌云已经退去，于是我们认为你和之伟成功了，便调转船头往西边航行，还真找到你们了。说起来这可多亏了云老大，是云老大不断修正渔船航行的方向，其实我们也不是完全按照正西航线航行的。
0: 叶高应了一声，在跟阮玉激战中，他们的救生艇早已偏离了最初的航线，云老大他们的渔船若是继续朝正西航行，将会与叶高他们错开。刀疤杜竖起大拇指称赞叶高和王之伟的英勇无畏，同时也忍不住感慨金陵阮家的捕风之能威力巨大，叶高却嗤之以鼻。
1: 锦陵阮家的捕风之能，哼。
0: 后面的话叶高没说出来，他本想说捕风之能可不姓阮，而是姓叶。刀疤杜没太听懂叶高的意思，转而问道，
2: 叶高，你说的那个阮玉已经死了，咱们返回路上的途中应该不会再遇到能够人为制造出台风的人了吧？
1: 应该不会了，阮家没有那么多的高手，真要有的话多半早就一气出售了。
2: 诅咒是齐明，术是阮玉，都是阮长歌的手下吗？
0: 刀疤杜又问，虽然他不太清楚金陵阮家的秘密，却也参与了支离对付齐明的行动。听到支离和齐明的对话，知道齐明是在替阮家家主阮长歌做事。
1: 没错。
0: 刀疤杜的眼中闪过一丝担忧，却没说出自己的顾虑。叶高稍加犹豫后才说道，
1: 阮玉死前曾经说过，尽管我们解决了齐明和他，也不代表我们就能对付阮长歌。言外之意似乎是说阮长歌手下还有别的高手。
0: 叶高所说的正是刀疤杜担忧的。
2: 唉，池先生英勇牺牲，只为老弟重伤昏迷。叶高，看来咱们的危机还没解除，之后的航行未必会一帆风顺呢。
1: 管他的，我就是要回到陆地，回到南京，宰了阮长歌那个哈怂，神当杀神，佛当杀佛。
0: 刀疤杜伸出沧桑的大手跟叶高的手握在一起，坚定地说，
2: 叶高，老杜我跟你们认识的时间不长，刚开始的时候还闹出一些误会，不过我看得出来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好男儿。阮长歌害死我兄弟杜三刀，如今又害得知先生和知伟，唉，不说了，找阮长歌报仇算我一个，谁敢阻拦先问过老子的刀。
0: 叶高心生感激，诚如刀疤杜所说，刀疤杜与叶高他们没多少交情，相识时间尚短，但叶高也看得出来刀疤杜是个堂堂正正的汉子，是个值得信任的战友。虽然叶高的实力很强，却丝毫不自大，在入世这大半年以来，他接触过太过的高手，知道凭借他一己之力 能够做的事情有限，要想完成复仇大业，他必须要借助一些外在的力量，比如王之伟，比如知离，又比如眼下的刀疤渡。
1: 老杜，谢谢你了。
0: 刀疤渡却满不在乎地拍了拍叶高的肩膀，爽朗一笑，转而看了一眼蹲在角落里抽烟的云老大，说叶高更应该感谢的是经验丰富的云老大及其手下的船员们。叶高应了一声，凑到云老大身边蹲下，热情地跟云老大握手，并表示回到路上之后给云老大他们支付一大笔报酬。虽然叶高没钱，但他有办法弄到钱，很多的钱。
3: 叶老板，您别太客气啊，我们做的都是分内之事。其实吧，我常年出海，也听人说过一些匪夷所思的故事，真没想到这次出海能够跟你们这些飞天遁地的人物同行，这是我的荣幸啊。钱的话不着急，等上岸再说，我现在只想着咱们能顺利回到路上。
1: 嗯，小心了，咱们一定能顺利地上岸。
0: 叶高心里想的却是阮玉的魂魄消散前说过的话，以及那个300多斤的死胖子。
1: 果然不愧是离阁神干契丹的人，阮胖子当然是个难缠的对手，要不是有离阁和职位，老都云老大等人相助，我怕是早就被我死胖子给玩死了。但一个天王府不息之位下的李贵李兆寿已经让人头疼了，起初我最没有放在心上的锦陵阮家竟然是柳大师家中最厉害的存在呀。
0: 对比了金陵阮家与其他几大世家之后，叶高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除了尚未接触过的东海七家之外，阮家的确称得上是最厉害最难对付的家族。又或者应该说，金陵阮家的阮长歌是各大世家家主中最独特的人物。阮长歌的个人实力远比不上李宗辉父子、王之伟、朱稼先、杨清堂等人，但就是这个像极了废物的死胖子，却带给叶高他们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叶高又问起刀疤渡有关舒歌岛的事，从他们现在的经历来看，东福山岛压根不是什么舒歌岛，所谓的舒歌岛极有可能是诅咒师齐明杜撰出来引他们出海的诱饵。
2: 哎，早些年我在台州那块海域上的时候，的确听人说过，说东福山岛就是舒歌岛，舒歌岛就是东福山岛。现在看来，要么是我被人诓骗了，要么舒歌岛的确是东福山岛，可是那座岛屿跟东海七家人没有关联。
0: 当初是刀疤渡信誓旦旦告诉叶高等人有关舒歌岛的具体所在，现在却发现他提供的这条线索对大家的行动毫无帮助。叶高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事到如今再纠结舒歌岛七家人的消息是真是假已经没多大意义，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回到岸上杀到南京，干掉阮长歌那个死胖子，替知离报仇。又跟刀疤渡、云老大他们聊了一会儿后，叶高感觉有些困倦，伸了个懒腰后叮嘱刀疤渡：
1: 老杜，我先到船舱里睡一觉，你多加留意，阮长歌若是还有杀招，最有可能在公海上动手，切不可麻痹大意。
2: 你尽管休息，我来站岗放哨，一有情况马上通知你。
0: 叶高哈哈一笑，转身进入船舱，来到王之伟床前检查过王之伟的情况，发现王之伟的身体虽遭遇重创，生命体征却依旧平稳，这才上床休息。现在的他完全习惯了渔船上各种设备发出的噪音，只躺了半分钟便睡着了。刀疤渡则坚守岗位，站在船头甲板上不断观察海面上的情况。这个纵横东海的汉子虽不善言辞且性子有些急躁，却是个耿直仗义，为了兄弟可以两肋插刀的主，绝不会玩忽职守。经验丰富的云老大同样的认真负责，手持望远镜时刻留意着周围的风吹草动，这几天来发生的事情远比他这半辈子遇到的事情更为惊险刺激骇人听闻。 这支由叶高、支离、王之伟、刀八度、云老大等人临时组建起来的船队，相继解决了神秘的诅咒师齐明、强大的术士阮玉。但直到现在，船上的每个人都不敢掉以轻心，不敢有丝毫的大意。此次出海对大家来说太过不平凡了。现在王之伟陷入昏迷，叶高睡了，但刀八度、云老大他们依旧紧绷着神经，没有人知道返回路上的航程中还会遇到什么。
2: 云老大，照这个速度咱们要多久能上岸？
3: 要是说回到咱们出发的沈家门港口，还得十多个小时。
0: 刀八度点了点头，心中却平添了几分不安。十几个小时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作为常年出海的海客，刀八度在海上的直觉可要比一般的修行者更为敏锐。他隐隐感觉到返航途中还有危险，未知的危险总是让人格外紧张，对刀八度而言亦是如此。更何况对手接连使出的手段着实让刀八度大开眼界。一旁的云老大面色也有些凝重，似乎同样察觉到了不好的征兆。二人站在甲板上，一根接根抽烟，彼此也不怎么说话，只是各自巡视着看似风平浪静的海面。渔船在正常航行，船只的各项指标数值都没有任何问题。之前阮玉制造台风袭击的时候，云老大的渔船及时离开台风范围，并未受到影响。可饶是如此，云老大却也不敢有丝毫大意，一会儿站在甲板上查看海面，一会儿跑到工作舱督导工作。这个出海几十年的汉子实在不想再看到任何的伤亡。就在叶高去睡觉后两个小时，渔船正常航行了一段距离后，海面上忽然升起薄薄的雾气，能见度立时有所降低，而且雾气的范围极广，很快就将云老大的渔船笼罩，雾气越来越浓。刀八度皱起眉头，极目看去，赫然发现自己的视力竟被雾气严重影响。正常情况下，以他的目力，能见度至少也有几十公里，如今却只剩下几公里，雾气所在之处似乎没有尽头。渔船的航行速度已经放慢，刀八度连忙跑到起居舱，叫醒了还在熟睡的叶高。
2: 叶高，外头起雾了，这种情况不太多见，我跟云老大商量过，都认为海面上凭空出现的雾气不太对劲。
0: 叶高揉了揉眼睛，迅速清醒过来，仔细询问了外面的情况后，起身查看了王之伟的伤势。见王之伟依旧陷入昏迷，便跟杜老大来到甲板，果然看到茫茫海面上泛起浓雾。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5: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92.9.7香为您播报，首府陆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风力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75集，
2: 云层、雾气、海面似乎交融在了一起，浓浓的雾气缭绕下，茫茫大海变得虚无缥缈。渔船航行其中，让甲板上的叶高不禁生出一种置身蓬莱仙境的错觉。然而叶高却面色凝重，丝毫没有享受此间美景的心思。直觉告诉他，海面上忽然升起来的浓雾不对头。雾气越来越浓，渔船航行速度不断减慢，能见度越来越低了。叶高、刀疤渡二人同样忧心忡忡，海面上的能见度只剩几百米，而且叶高真切地感受到，在置身这浓郁的雾气中的时候，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阴冷感觉。
3: 叶高，浓雾中透着一股子让人很不舒服的阴气。
2: 叶高点点头，
4: 没错，的确是这样。看来阮宇四前说的话并非无的放矢，阮长阁还有后招。
2: 刀疤渡活动了一下筋骨，双手用力往下一锤，便有一长一短两把。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

0: 红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唱。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清晨总是充满生机，那些关于青春和远方的故事正随着晨光缓缓展开。愿今天的音乐能带你回到那段最纯粹的时光，唤醒你心底的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人间值得，因为你正路过。希望这温柔的歌声能让你在喧嚣中找到内心的宁静，带着平和的心境开启新的一天。

三人神合。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时光匆匆，但那些温暖的瞬间会永远留在心底。珍惜每一次相遇，感恩每一份陪伴，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愿你在新的一天，眼里有光，心中有爱。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